0: 传递星月同源三款礼盒任选，一盒尽享多重美味，企业团购公司福利满满心意，真挚送达。中秋团圆礼当然小厨娘，8月31号前预定，立享超值早鸟价哦。
1: 啊，世纪大螃蟹的食物倒需要去老师俩感受呢。
2: 蟹蟹卡做得越来越精致，
1: 对
2: 特别好看。
1: 对，
2: 朋友收到了之后，人家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
1: 他有一个
2: 提前打电话
1: 自主下单的时间。
2: 对，
1: 你的心意给他的是一张卡。
2: 所以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阳澄湖大闸蟹的蟹卡来啦。
1: 去年我们卖爆了啊，今年我们
3: 卡还给大家升级了
1: 啊，
3: 3年之内随便你什么时候想吃的时候提。
1: 哎呀，太好了。
2: 哦，三年
3: 三年
1: 就是。

0: 早上好，正在直播。
1: 保险的谢卡我们已经给大家上架了，大家抓紧时间哦去选购啊，因为上架的时间都是有限，大家因为可以看到这个价格我们都是帮大家优惠下来了啊。
2: 其实算算时间真的是要提前做准备了，今天都8月24号，9月10号的教师节，9月25号的中秋节，就是差不多半个多月的时间了。
1: 送礼来也当天给人家的，
2: 哎，那肯定要提前，
1: 是
2: 你在我们那边瞎带嘛，我们寄给你还要时间的。
1: 哎，对
2: 好了，今天是2026年的8月24号礼拜一，又是一周全新的开始。滴滴爸爸早上好，我们在南京问候各位早饭。
1: 我是蕾蕾。
2: 大家好，我是娜娜。
3: 大家好，我是焦广小肉。
4: 大家好，我是薛敏光刘怡。
2: 很多人在关心天气，告诉大家
5: 会出行记录。
6: 大家好，我是您的南京市出行助理叶子。在高峰的时间段，车流量主要是集中在快速内环的隧道和高架。目前来看，只有草场门隧道和九华山隧道车辆稍微好走一些。其中的新庄立交东向西方向，之前两车追尾的事故车辆刚刚撤离现场，请大家减速慢行。路况就这样，
7: 不因人而美，人因物而懒。分享是另一种拥有，每一件好物里都藏着你热爱生活的证据。在滴滴巴巴早上好微信公众号回复小肉，获得二维码关注交广小肉企业微信号，把值得的分享给值得的人，分享给值得的人。
8: 蕾蕾、娜娜、小肉、刘姨，早上好。
1: 早上好。
8: 就是我想问一下，像那个黄石影啊，还有那个祛湿膏，像这些东西，如果就是嗓子痛了或者有点感冒的时候，可以吃吗？
1: 益生膏吧。
8: 还有益生膏。
1: 益生膏。你感冒的时候，或者是感冒快感冒的时候，我是这样选择的。如果我发现我可能会呀，我觉得浑身发冷，有可能是不是会感冒，或者是身边有人感冒什么，我回家第一件事情选择喝益生膏，
2: 因为益生膏是可以提高免疫力的。
1: 是的、
2: 但是你刚刚说到的祛湿膏，还有就是黄芪，我们就建议如果有这个症状的时候，就先停一停。
1: 对。
9: 刘
1: 磊，
9: 娜娜，刘
1: 姨，
9: 小肉，早上好呀。
1: 早上好。
9: 红酒我昨天收到了。
2: 红酒
9: 非常的好，
1: 因为上周五吧，刘毅，我们送给10位早饭每人一瓶红酒。这是第一个收到来出现的。其他9位呢又睡了。
2: 哇，现在想想看，我们节目里面送给早饭的礼物真的是送了太多太多。
1: 今天赶紧啊去选择谢卡，然后刚才我们早饭回馈收到的肉鸽到丹阳素源的眼睛非常好，大家如果有需求的话也可以继续下单。
2: 谢卡我刚刚在后台看已经有早饭陆陆续续在开始下单了。
4: 而且有一个人一下下了好几单我们1888型的公母组合，就那个原价388，现价328，到手4两公蟹四只，3两母蟹四只，这个组合好像大家都在买这个，
1: 是的，
2: 特别划算，特别划算的组合。
1: 谢谢。
4: 因为4两的公蟹已经很大了，3两母蟹也不嫌小，这个无论是自己吃送人，这个328这个档次已经非常够了。
1: 我们在这里特别提醒啊，今年的蟹卡比去年还要优惠一年的时间，今年的蟹卡你把卡塞到家里面，你可以用在3年的时间内把它慢慢存。
2: 因为很多人收到蟹卡。

0: 之后，如果没来得及吃，他们突然就会发现说，哎呀呀，等到来年一看的时候就过期了。
1: 对对对，
0: 所以这个不用担心，三年有效期。
1: 8:19，今天是2026年8月24号，礼拜一的早上，我是雷雷。
0: 大家好，我是娜娜。
2: 大家好，我是焦广小肉。
3: 大家好，我是全民团刘怡。
0: 今天我们说了9月25号，马上很快就要过中秋了。中秋节的时候，除了吃螃蟹，还有
1: 月
0: 饼。
1: 月饼等我们啊，我们的选品会已经开过了。今年的月饼给大家一点惊喜啊。
3: 简单说几款
1: 啊、
3: 一款是号称吃完不升糖，如果升糖赔你钱的月饼
1: 啊，
0: 糖有厨房的。
3: 对，
1: 你想啊，我们在吃月饼的同时，如果旁边正好要有一个糖尿病患者，他就不能吃，看看你们吃、他就觉得少一点这个节日的仪式感。
4: 在滴滴巴巴早上好微信公众号回复小肉，获得二维码关注焦广小肉，

0: 竟有节礼表心意，就选永礼记，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专属蟹田，产地直发，一蟹一码，预售蟹卡只要299起，多卡型下单赠进口红酒，买五再送一，买十再送二，国际大牌美妆正品放心囤，海蓝之谜鎏金系列仅需699，兰蔻精纯系列最低只要699，高端美妆线正品直供，蚂蚁链溯源正品保真，底价开抢。更多美食美酒，原产地直发，品质有保障，让你足不出户选全球原产地好物。微信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点击下拉菜单神最右中的大牌商城，解锁福利吧。
1: 月满中秋，心意更浓，中秋必入小厨娘中秋月饼礼盒，明月传情，让爱传递，星月同源，三款礼盒任选，一盒尽享多重美味，企业团购，公司福利，满满心意，真挚送达。中秋团圆礼，当然小厨娘。8月31号前预定，立享超值早鸟价哦。
2: 相传，是先有了松鼠桂鱼，而后才有的苏州城。

0: 早上好，
1: 亲爱的肉哥，听说你们教广小学平台今天要上七头米啊？
0: 对，
1: 我这个作为苏州无锡苏锡美食的狂热爱好者，真的是非常非常高兴
0: 啊！
1: 我本来都想买了，我去一看你们今天上，我果断，等一会儿有空到交广小二平台下单去，还买一单，肯定的，这是必须的。非常非常好的鸡腿米饭，鸡腿米非常好吃，炒菜也好，煲汤也罢，做甜品也罢，都可以。大家想怎么吃就怎么吃，而且营养价值非常丰富。非常好。
0: 我今天要准备，我也要下单。
2: 他讲到这个营养价值，确实是他让你的身体吃了没有负担。
0: 对对对对对对
2: 啊、对，哎，烧汤的话是放就放到汤里面，
0: 对，
2: 这个、
0: 可以啊，就往汤里面睡就行了。
3: 这个没试过，
2: 是排骨汤还是鸡汤、
0: 都可以，都可以。
2: 哦，
0: 主要是汤都可以。
2: 哦，我以为它就是甜口的，没有想到放到咸汤里面也好。
3: 他送的有张折页，做法非常多，做甜品。做汤，甚至烧红烧肉。
0: 其实现在啊、这咖啡都是流行咸甜口味结合的。最近有一种叫咸芝士拿铁卖得很火。
2: 我知道你讲的是哪家，我也经常会喝他们家的那个。对对对对对。啊，所以这个鸡头米，今天我们很多的早饭，我们苏州的早饭，你们肯定也是吃的很多的，也可以来跟我们分享。
0: 我其实今天特别想给大家推荐，我们曾经架上有，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啊？
2: 是吗？
0: 西美。
2: 啊、
0: 就那个
3: 我叫西美，
2: 这两天又受益匪浅。
0: 然后我跟你讲，正好小柔在给我发消息，我就想说呀，我说今天一天能不能小柔就给我当时一个提醒，他说你家里有那个阿胶西梅吗？我说有啊。
2: 然后你就开始狂吃，
0: 我当时就吃一口气吃了八颗
2: 呀，
4: 那你吃的太多了，
2: 他都是八个起步。
0: 我要告

0: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1: 早上好，我是您的省域出行助理阿伟。那么首先来关注事故信息。G152长泰高速往常熟方向，在距离白杨湖服务区1公里左右发生一起拖车事故。目前呢，事故车辆已经转移到应急车道，后方的车多缓行，请您注意慢行。我们再来关注一条交通资讯。8月21号，根据市场监管总局公告，9家车企因门把手安全问题召回多款汽车，包括中国一汽、北汽蓝谷、东风汽车、奇瑞、吉利、小鹏、领跑、特斯拉、小米。此次9家车企召回多款车型的原因，主要是因为门把手。具体为，由于车内应急机械拉手与内饰颜色接近，不易识别和操作，当发生严重碰撞导致整车低压系统失效等极端情况时呢，可能影响驾乘人员快速开启车门逃生和车外人员救援，存在安全隐患。目前路况就是这样，祝您一路平安。
2: 不因人而美，人因物而懒。

0: 分享是另一种拥有，每一件好物里都藏着你热爱生活的证据。在滴滴巴巴早上好微信公众号回复小肉，获得二维码关注交广小肉企业微信号，把值得的分享给值得的人，分享给值得的人。
1: 专业不仅体现在看得见的较量上，更体现在那些看不见的坚持上。
2: 全省的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我是葛莱，江苏交广网滴滴巴巴早上好就是我锁定的节目。我是一个早饭，从这一档节目中我发现了快乐是一种巨大的能量。
1: 滴滴巴巴早上好是江苏广播电视总台十大名牌节目，是最具品牌价值节目。蕾蕾娜娜是江苏广播电视总台十大杰出员工、十佳主持人、荣誉金荔枝奖获得者。

0: 直最用心，永远最好听。有请江苏交通广播网首席男女主播磊磊、娜娜。
1: 在滴滴巴巴早上好微信公众号回复小肉，
2: 小肉，
1: 小肉获得二维码关注交广小肉企业微信号。

0: 刘毅，啥叫爱得起啊？
1: 嗯，是是不是跟玩得起差不多？就是肯爱，
2: 应该是
1: 大胆爱，
2: 应该是敢爱
1: 啊。对，
0: 我们听听肉哥的爱得起
3: 啊，爱得起啊，就是还年轻。
0: 对不起啊，老年人就不能谈恋爱了
3: 啊？那倒不是，心态年轻。
2: 就是在爱情的这个过程里面，你能够对于输赢这件事情完全放得下。
0: 对，在爱的这个跑道上，我觉得是不分年纪的。
2: 真正能做到，就是即便分开，还能够祝福对方，只要你过得比我好，我觉得这是一件很难的事情。
0: 对对对对对，而且就是你跟你分手了这么多人，别人都还说你的好，
2: 对，
0: 虽然我跟你分手，但我觉得他还是蛮好的。
2: 分手这件事情是很看人品的，能够做到体面分手，又能有几个？
0: 对，
2: 有很多人在分手的那一刻就现原形了，
0: 计较。
2: 小柔，你分手分的还？
0: 对，因为你分过手，
2: 是体面吗？
3: 也算不上体面嘛，
0: 他是分分合合，
2: 最怕的就是这种藕断丝连。
0: 对对对
2: 对，
3: 辗转。
2: 人家说叫当断不断，必有后患。
0: 其实说明你心还是挺
4: 总裁年度十佳服务保障，杰出员工。
5: 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喂马，劈柴，周游世界。从明天起，关心粮食和蔬菜。我有一所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0: 问题的。
1: 嗯，
0: 那该怎么解决呢？其实他们不是没有反映过，在这个之前跟一二三四五也反映过，跟他们管理的城管也反映过。比较特别的一点呢，是它这个地方呢，在孝陵卫街道的大区里边，有证的这种夜市属于非法的夜市，应该要取缔吧？
2: 对，
0: 对不对？
1: 嗯。
0: 那为什么现在没有取缔？是有什么困难啊？还是对啊，你没货，那你就给人家退吧。结果系统不支持，表示要联系人工处理。在这之后，梁先生多次联系人工客服，至今已经四个多月了，始终没有专员回复处理，不退款也不发货。你这个简直是收了人家钱不发货。我说严重一点，如果这个量大，你就是欺诈，对不对？你怎么会这样去做呢？梁先生把这个事情反映给了上海市的闵行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得到答复呢是屠虎拒绝调解，市场监管局呢终止调解。
1: 这个事情当时我们听到之后，我们觉得不可思议啊！网络上面买的这个轮胎几个月不发货，而且也不愿意退钱，怎么可能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呢？
0: 反映到相关部门还是调解，他这个如果已经违反了相关的政策的话，你就要处罚管理了
1: 啊！但是经过我们的调查，这个事情并不像投诉人反映的是这么个情况。
0: 那到底是什么情况呢？
1: 我们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呢，现场连线了屠虎客服，客服表示会在24小时安排退款啊，表示会立刻退款，24小时内完成，然后呢也会和梁先生协商相关的补偿的方案。
0: 这个节目之后，屠虎养车江苏地区的公关徐经理呢主动致电节目组，他解释说啊，梁先生本次下单的轮胎呢属于缺货预定的类别的商品，平台商品页面呢有相关条款写明，缺货预定商品如果逾期未能发货，平台将为消费者办理全额退款。订单等待时间期间呢，平台客服曾与梁先生联系，梁先生表示啊可以等待。
3: 3月份的时候他订的那个产品呢，它本身就是一个缺货的产品，就在他买的时候我们上面就写的是缺货预定，然后呢下面有个条款，就是说这个产品是缺货状态，如果到了发货日期还没有发货，屠虎就会给他全额退款。然后呢我们客服也两次联系过他，说建议他退款，因为这产品可能到货时间不确定，他说没关系，那我就等。我们确实中间已经联系过他好几次了。
1: 这个信息投诉人在向我们投诉的时候根本没有提及啊，因为人家现在回复说这本身就是一个叫缺货的预定的产品，上面讲的是很清楚的，也联系过你说你可以退款，他说他愿意等，这个为什么在节目里边不说呢？
0: 他说是他要退找不到地方退，那这个两相对的，他应该是完全一样的情况。在你单独换一个轮胎的时候，新胎它的高度明显是要比其他轮胎高，所以它的磨损也会更高。有没有考虑这样的一个情况？其实不是悬架的问题，不是四轮定位的问题，是你在换的时候单独这一个轮胎就更容易。
4: 包邮到家，这第三重福利也是最给力的，这就是如果收到产品您体验不满意，30天内退回剩余未开封产品，我们全额退款。订购热线为您开通400-858-9090，400-858-9090。可能有朋友要问了，1块钱先试喝，参加团购整箱买每袋再省40块，每袋只要19.9元，不满意还可以退。这层层保障啊，简直把我们听众都宠上天了哈。不过这产品质量能好吗？在这儿啊，我要给大家吃一颗定心丸。这一款产品拥有山东枣庄老字号认证，原料都是道地产区的黄芪，党参、大豆呢也是非转基因的，生产日期全是新鲜的。厂家敢于推出今天的活动，就是对原料闭塞工艺加上破壁研磨精心过滤，把食材啊打磨得细腻丝滑，再搭配红枣枸杞的自然甜味，冲出来豆香浓郁，入口顺滑，越喝越想喝。你完全不用担心像喝药一样，它就是一杯香浓的养生豆浆。其实养生这件事儿啊，贵在坚持。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坚持每天去喝，因为身体的新陈代谢呢，体能包括修复啊都需要时间，所以呢很多朋友在1块钱体验了一大袋之后啊，都是再次来电整箱订购。现在整箱团购每袋也只要19.9元，比市场价是省了2/3，还有不满意退货的保障，不要再犹豫了。订购热线呢还开通最后3分钟，400-858-9090，400-858-9090。还是要提醒大家，这一次1块钱体验的名额全省只有50个，当然是先到先得，现在进线量非常高，也已经有不少听众抢到了名额，而且呢也直接锁定了整箱团购的优惠。1块钱我们帮您算笔账啊，你是冰棍也买不到的。今天换来的是59.9元的养生黄芪党参豆浆粉，这个饮品呢你自己和全家都可以享用起来，所以参加团购会更加的划算。每袋

0: 那直接是优惠40块钱，到手只要19.9元。如果收到产品啊体验不满意，30天内剩余产品、开封产品我们全额退款。热线是400-858-9090啊，我再报一遍，赶紧来拨打400-858-9090。再次跟大家强调一下，如果收到产品您体验不满意，30天内退回剩余未开封产品，我们全额退款。活动热线开通最后一分钟，400-858-9090，400-858-9090，祝您参与成功。
1: 8月16日起，竞彩五大联赛激情回归，西甲、英超、法甲、意甲、德甲陆续开售。理性购彩，请到体彩实体店看赛事、玩竞彩，更精彩！中国体育彩票。
2: 中行 Visa 信用卡 Apple Pay 已上线 ，Apple 钱包或中国银行 APP 搜索 Apple Pay 绑卡，即日起至12月31号，有机会享境外消费 BB 返1%，每月至高15美元，首笔消费至高返5美元，至9月30号消费单笔满1000，有机会返30美元，跨境消费还可享6重优惠，详询400-66-95566。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1点。
3: 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的声音，城
1: 市在生长，声音在进化，
3: 声音在进化。
1: 从听到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声音之上，万象之中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不止于听，不止于听。

0: 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1: 中午好，我是您的省域出行助理阿伟，来关注此刻高速缓行路段。在过江通道中，苏通大桥往南通方向在主桥面到常熟开发区附近，往苏州方向在北影桥附近车多缓行。缓行路段还集中在 G2 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在说房枢纽至东桥枢纽附近 ；G1521长嘉高速往南通方向，在董邦南枢纽至白某附近；G1522长泰高速双向的颍山枢纽至吴江路段；G42沪蓉高速往上海方向，在青龙路段。还有 S48 沪宜高速往宜兴方向陆区至无锡西之间， S49 信阳高速往扬州方向盱眙北至明祖林服务区之间都是有着车辆排队通行的情况，请经过缓行路段的车友有序通行，谨慎驾驶。再来关注一条交通资讯，8月20号2:09，菲律宾皇家航空一架装载
2: 杨伟坑王场连得3分，以21-16再胜一局，将世锦赛男双金牌收入囊中。国羽也时隔8年再次夺得世锦赛男双金牌，
3: 对我们来说一个突破吧，我觉得。然后怎么说，只能说非常开心，非常激动。现在
4: 其实在巴黎奥运会结束之后呢，两网组合状态一直不是特别好，也曾经遭受过大家的质疑哈。但是我觉得这一次的世锦赛男双的冠军一定会更加坚定他们备战洛杉矶奥运的信心哈。我们也继续的为两网组合，为梁伟坑王场去加油助威。而且这是中国男双在世锦赛上时隔8年再次获得的一个冠军，真的是来之不易哈。那除此之外呢，在女双和混双的决赛中呢，中国队的两组头号种子都非常遗憾输给了各自对手。其中在女双决赛中，韩国组合白赫娜、李少熙通过针对性的战术限制了我们的刘胜书和谭宁的发挥，从而以21-15赢得比赛。而在混双的决赛中，法国组合吉卡尔、德尔吕坚持使用灵活多变的发球战术，打乱了冯彦哲和黄东平的比赛节奏，从而呢，法国
5: 的体能的劣势逐渐显现，加上频繁响起的哨声，中国队在第四节失去追分势头，最终以10分之差落败。
6: 整个从开始到结束，大家始终都在全力以赴的拼上每一个球啊，每一分钟每一秒钟啊，感谢我这帮队员的辛苦付出。
5: 前锋张毅兆杰此役得到队内最高的20分，赛后他入选了本届赛事的最佳阵容。
7: 跟这种强队，尤其是这种身体对抗。

0: 比较强的队伍交手，然后让我看到了就是篮板球的重要性，然后在未来我们还需要更多的提升关于这个顶篮板意识方面的进步。
1: 中国足协呢在昨晚公布了有关韩国足协进行不当招待的调查结果，表示没有证据表明韩国足协对中国足协相关人士提供过不当招待的行为。那么中国足协表示也会持续的来关注事态的进展，如果在未来出现新的事实线索，他们将会再次展开调查。在上周六的晚上，也就是22号的晚间啊，我们本赛季的苏超常规赛第18周是结束了3场争夺，其中呢，苏州队坐镇主场迎战南京队，那凭借着上半场尾声的进球，他们1-0力克对手，在关键对局当中全取3分，拿下了主场赛季首胜。另外2场比赛，泰州和镇江队分别坐镇主场和来访的淮安队以及徐州队，1-1握手言和。我们来听一下江苏台记者缪鹏程、淮安台记者任科源的报道。
2: 去年苏州南京两队曾鏖战90分钟握手言和，奉献了精彩对局，并打破当时苏超观赛人数纪录。赛前南京队暂列积分榜第9，苏州队则暂列第6。常规赛进入收官阶段，仅剩最后3轮，本轮胜负对两队冲击淘汰赛资格至关重要。比赛开始，苏州队便持续冲击南京队防线。第45分钟，寇晨边路传中，严浩抓住机会回头望月，皮球直奔死角，苏州队1-0领先，并将此比分保持至中场哨响。苏州队全取3分，获得赛季主场首胜。赛事进行中，看台上一位正在拿着足球战术板写写画画的老人引起了记者的注意。原来他是香港足球名宿郭家明。这是老人第一次来苏州，更有趣的是，苏州队主教练陈婉婷和南京队主教练曾经都是老人的学生郭家明。
3: 两个教练员都认识的，所以我就想跟他们聊聊他们的打架情况怎么样，给他们一些意见。前没来过苏州这个城市。
1: 决赛的第40胜。另外呢，2026美网资格赛即将打响，在北京时间今天晚间的11点。

0: 九方大货箱，轻松下地库，405千米续航，成配畅跑，跑货运选50阳光 Pro， 懂奋斗更懂你。
1: 江苏交通广播，中秋好节礼火热来袭，高端节礼，大牌美妆，原产地美食应有尽有，节礼表心意就选永礼记，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产地直发，一蟹一码，海蓝汁。

0: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1: 中午好，我是沈瑜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此刻过江通道中，苏东大桥段往南通方向，在主桥面到常熟开发区附近；往苏州方向，在董邦枢纽和北影桥附近车多缓行。另外，缓行路段还集中在 G2 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朔放枢纽到东桥枢纽附近；G1521长嘉高速往南通方向，董邦南枢纽到白毛附近；G1516沿洛高速往宿迁方向的四阳西路段。G1522长泰高速双向的银山枢纽到吴江路段，G2513淮徐高速往淮安方向遂宁西路段，G42沪蓉高速往上海方向青龙路段，以及 S49信阳高速往扬州方向在盱眙北到民族林服务区之间都是有着车辆排队通行的情况，请经过的车友们有序通行，谨慎驾驶。
2: 西甲也一样，就是第一轮的这个比赛呢，尤其是新赛季刚刚开始啊，尤其是今年有
3: 没能顶进，或许是这副身躯还不适应新剪的寸头发型。屋漏偏逢连夜雨，曼城前锋哑火，中场大将也遭折损，下半场安德森伤退，形势所逼，曼城的后卫随后开启了得分模式。司职后卫的格伊此役客串后腰，他先是高速插上试图助攻哈兰德，球虽未进，但在第84分钟，格伊利用角球机会自己头球破门，扳平了比分。补时阶段又是后卫建功，格瓦迪奥尔顶在前锋位置接谢尔基的传球推射得手。二
2: 比较多的啊，你比方说尤其是在主帅方面，新赛季统计了一下，有9个球队是迎来了新任主帅，曼城、利物浦、切尔西、纽卡斯尔联、伯恩茅斯、水晶宫、富勒姆、伊普斯维奇和诺丁汉森林的主教练席位上都会出现新的面孔，其中曼城、利物浦和切尔西这三支传统强队分别是由马雷斯卡、伊劳拉和阿隆索来执掌教鞭。所以这个英超主帅更迭频繁已经成为联赛的一大特点。数据也显示，目前英格兰顶级联赛主帅的平均任期大概是20个月，新赛季因此也成为观察新帅效应的重要窗口。新教练能否通过战术调整和人员激活迅速改变球队的面貌，将会是赛季初的重要看点。而短期变化能否转化为整个赛季的稳定表现，则是有待比赛的检验。那么新赛季呢，有些球迷也在预测啊，说这个格局会不会有新的一些变化呢？那我觉得阿森纳、曼城、利物浦、曼联等等这些传统强队仍然是主要的竞争者，当然大规模的换帅的确也给赛季走势增添了很多的不确定性。而保级区，我觉得今年的英超同样是

0: 寻梦环游记中有一句经典的台词，死亡不是生命的终点，只有遗忘才是。关于黑曼巴的回忆还在继续着，球迷们以自己的方式寄托着对偶像的思念，这些思念来源于他对生活的热忱，来源于他在赛场上不可思议的表现，也来源于他留下的曼巴精神。
1: Those times when you get up early and you work hard. Those times when you stay up late and you work hard.
0: 这是科比在球衣退役仪式上所讲的一段话。那些你早起努力的日子，那些你熬夜努力的时光，那些你觉得太累了再也站不起来却依然支撑着自己起身的夜晚，那就是梦想的力量。曼巴精神一直在激励着大家，每个球迷心中都有一个独一无二的科比，他人生中的每一个侧面都足以打动人心。我们不愿忘记他，不仅仅是因为他的魅力，他的精神，更是因为他同我们逝去的青葱岁月是连接在一起的。那是一段无忧无虑、热血沸腾的日子。科比用自己的方式定义了伟大。时光荏苒，生活如故，但每当科比的名字出现在眼前，记忆深处的那些光影就永远不会褪色。

0: 家定制，全网首发，从南京直飞，六天五晚，一次走遍西北小众旅行环线，大话西游取景地，
1: 西夏王陵，
0: 乌海湖尽收眼底，重头戏渡。

0: 江南新景区姑苏打卡地，沙洲幽篁文化园三年拿下16项国际大奖，并获中国工业旅游示范基地，是园林与建筑的融合，是传统与科技的碰撞，是美学与乡愁的交汇。
1: 8月16日起，竞彩五大联赛激情回归，西甲、英超、法甲、意甲、德甲陆续开售。理性购彩，请到体彩实体店看赛事、玩竞彩，更精彩！中国体育彩票。
0: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液采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
2: 大家好，我是你的省鱼出行助理。来重点关注到，近日

0: 稳定的栖息在我们的盐城东台条子里湿地了。
1: 太好了，那这次发现的这个大黄角鱼到底长什么样呢？各位赶紧走进我们的生活圈啊，来看一看这个两张图片，你会觉得哦，这个鸟还长得蛮大的。
0: 我觉得有点顾名思义哈，哦对，跟我想象中的一样，我看到了，它就是一个大黄角。
1: 是，然后呢，
0: 好可爱。
1: 如何进圈呢？方法非常简单，现在就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101去旅行，然后回复阿拉伯数字1，就会弹出一个二维码，扫码就可以加入我们了啊！
0: 这张照片拍得特别好，各位赶紧入圈哈，可以来观察一下，这是在东台发现的大黄角鱼。
1: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到常州逛逛啊。国乐听见苏东坡呢，在常州的顺山小镇的祭祀书院呢，已经开启了首轮的演出，表达了苏东坡一生啊14次踏足常州，留下了卷此邦之多君子的深情的叹慰。那么最终呢，选择终老于此，那么与这座江南古城留下了跨越岁月的不解之缘哈。
0: 听见苏东坡也是聚焦了苏轼青年、中年、暮年三个人生的关键阶段，层层铺展东坡和常州。

0: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白马秋风塞北，杏花春雨江南，
1: 一根红线牵了千年，它绣在新娘的七彩衣袖上，又飘在雪域的奶香欢歌里，它藏在十里红妆的朱漆柜角，也落在草原的篝火边。
0: 一酒一歌，斟满最甜美的心愿，一罢一缕，叩响血脉中的诺言。
2: 波尔波尔，
3: 恩加尼尔拉波萨，
2: 乌里格罗纳米达，
4: 万尼别喝。
5: 要是这样说，他们晚上喝咖啡，
6: 嗯，
5: 晚上唱歌，我觉得这个对中国人来说都已经很习以为常的。
6: 对，
5: 但是有一点，大多数中国人无法接受。
6: 嗯。
5: 晚上去健身房，
6: 哎呦，那他们真的是很卷的，一定对自己的身材要求很高。
5: 我觉得好夸张，他们是好多年轻人啊，就是可能喝完一场了，然后又吃了二场了，
6: 他就觉得我今天是不是超标了
5: 对
6: 脂肪的吸收。
5: 然后那个时候都已经是晚上三四点的时间了，这帮年轻人就直接冲到24小时的健身房，
6: 哎，
5: 去撸铁去跑步。
6: 那你再想想他的这个身体怎么，难道就不需要修身养
5: 息吗？我看着我都觉得我的心脏好痛啊，就是那种睡不好觉的那种感觉，对吧？就是心脏也不舒服的感觉。
6: 对啊，
5: 但是他们就好像可以，而且他们会吃很多的补剂。
6: 哦，
5: 你知道在他们的便利店里面，嗯，都会卖一些什么补维生素 C 的、膳食纤维的，
6: 哦，
5: 就各种就调理身体的。
6: 哇，年纪轻轻吃一大把，
5: 对，
6: 这一大把的那个胶囊，大家肯定觉得这也是到韩国去的一种特色体验了。
5: 这也是韩国的特产之一。
6: 哎，笑口常开说呢，韩国的美妆很厉害。
5: 嗯，
6: 那可能她就是女生。她说以前到韩国旅行的时候呢，逛那些美妆店，感觉已经看不过来了，好像很好用又很好看的一些样子啊。
5: 我一开始去的时候我还会做功课，嗯，就是哎买哪个买哪个，后面我发现那些韩文，嗯，看得我眼睛都花了，而且太密了，
6: 每个都装。
5: 对，
6: 因为好像价格也不是那么贵。
5: 一算哎挺划算的，就往那个小篮里面一装一装，很多的时候其实都完全是一个超重的状态。
6: 还真是，你看小人就说我觉得韩国的美食超棒，嗯，什么烤肉啊，
5: 好吃啊，
6: 部队锅呀，
5: 对对对，
6: 哎，部队锅好吃，泡菜他说一吃就忘不了。哦，你想吃泡菜啊，他旅行时候吃这些就感觉真的是非常的幸福。
5: 不仅是吃，嗯，我有的时候回国会在免税店买一些那个他那些泡菜，
6: 嗯，
5: 因为你回来你就可以慢慢吃了，就不像在那边吃那么集中。他那个泡萝卜我觉得蛮好，嗯，更多的也是中国人去到韩国。
6: 是，
5: 那各位也来说说看吧，提到韩国你有什么样的旅行记忆呢？
6: 哎，另外今天有个七嘴八舌大家猜啊，也欢迎各位猜一猜，这是新疆的特色美食皮牙子馕啊，它里面加了那皮牙子，哦，那皮牙子在当地啊，就是大家这么叫的。但是你知道皮牙子它真实的是什么样的一个食材呢？
5: 我觉得大家跟着我们也蛮辛苦的，先是韩国一东，嗯，然后啪又跑到新疆一西。
6: 哎，没事，
5: 皮牙子，嗯，
6: 你猜猜到底是洋葱还是当地的肉皮呢？
5: 哦，这个跟韩式美食又完全不一样的存在了。皮牙子馕，来猜猜看。

0: 有人说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也有人说心灵和身体总有一个压在路上。而我想说，来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吧。滴滴巴巴去旅行，旅行新鲜事。
1: 旅行先生，你看目前呢，暑运已经进入了后半程，但是从各地的数据来看呢，哇，旅游的客流热度不减，从车站到景区最后一公里的接驳换乘也更加的便利了。
2: 福建的武夷山那是传统热门景区，在今年暑假观光列车直接开进了武夷山国家公园，带着游客沉浸式的去体验山水风光。如果是坐高铁抵达武夷山站，那也可以乘坐铁路，当地的文旅部门联合推出了免费公交车前往景区还有度假区。
1: 而在千年的瓷都景德镇啊，这个旅游公交的网络呢同样迎来升级。景德镇北站的南北广场呢各新增了3条直达景区的旅游专线，就游客啊坐着高铁出站呢就可以搭乘专线的直达景区，根本不需要中转换乘，所以出行更加的顺畅了啊。
2: 那不仅仅是交通的接驳，车票也是联动了景区门票。那以萍乡站为例，游客可以凭5日内抵达萍乡站或者是萍乡北站的高铁还有就是普速火车票，就可以享受武功山的门票、周边酒店、户外装备，多重消费是达到了8到9折的
1: 1790。那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50毫升的正装呢，只要699啊，一个零头都没有到。下单还送你2瓶流金水15毫升的体验装。你如果说海蓝之谜的经典面霜呢是入门款，那么流金晚霜就是他们家的顶配款。面霜主打白天防护，晚上呢才是皮肤修复的黄金时间。那么用的要更加专业的晚霜呢，给足银两。那么全天24小时呢分工护肤。那么这款流金晚霜呢，除了核心的成分是神奇的活性精粹，还做了2大升级哈。
2: 对，大家算一下账就觉得知道这个价格有多夸张了。专柜50毫升的流金晚霜是6700，这是他们家的贵妇级的产品嘛。今天大牌美妆的价格699，拿下50毫升的正装啊，然后还送2瓶15毫升的流金水的体验装。

0: 让你水乳都配齐了。
1: 嗯，
0: 一折出头的一个价格哈，效期呢到2028年7月份，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是全程溯源，限量200组，各位即刻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回复晚双添加福利官的微信，还可以立减5块钱。

0: 前呢就解决了视线遮挡的问题，那么如今呢这个大红绿灯啊已经跟烤鸭小笼包并列成为南京特色的特产、
1: 你看南京人还有点浑然不知，说啊这个也值得成为特产了但你真的去到别的城市你会发现南京好特别。
0: 对，
1: 那还有专门为这个游客哈，专门还会和1米5左右高的信号灯合影，
0: 现在就特意把这个1米5左右的这个信号灯安排在了夫子庙地区
1: 哦，
0: 大家就可以专门去打卡，
1: 说的是落地的那种吗？
0: 对，落地的，就是给大家为了拍那个我在南京很想你
1: 哦
0: 你看我们的文旅部门是不是很贴心啊，
1: 哎呀游客你说他们的喜好也拿不准啊，
0: 对
1: 对吧，一会儿喜欢的这个东西南京人都有点摸不着头脑。
0: 然后南京全城呢随处可见啊加大版的一些便民标识，景区地铁站呢、街巷啊遍布了巨型的路标，哎，包括墙面地面立柱全覆盖，还有柯巷名巷陵专属的指路标识也是醒目直观哈。
1: 对，所以南京被人称为叫近视人的友好城市。
0: 对，
1: 除此之外还有红山动物园巨型的垃圾桶，
0: 嗯，
1: 啊，荔枝广场超高的饮料回收口也是了，
0: 是
1: 啊，那4米的巨幅社区通告，
0: 哎，
1: 都是放大镜的设计，就不用弯腰，不用凑近，一眼就可以看清。
0: 然后很多的外地游客啊，很惊讶，就在南京认路，觉得毫无压力，嗯，比较短暂。那回来之后呢，继续跟大家来分享，也欢迎各位啊，赶紧走进我们的去旅行的生活圈，成为我们节目的好朋友。大家关注1011去旅行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1就可以了。
2: 欢迎全省听众收听江苏交通广播网每天下午2点播出的天天体彩节目，每周2、4、5日直播7位数开奖，每周1、3、6播出体彩资讯，一个梦想2点期待，就在天天体彩。江苏交通广播，中秋好节礼火热来袭，高端节礼大牌美妆，原产地美食应有尽有，节礼表心意就选永礼记，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产地直发，一蟹一码，海蓝之谜流金系列仅需699，兰蔻精纯系列最低只要699，高端美妆线正品直供，底价开抢，微信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菜单栏点神最用大牌商城，
3: 接套千年文明，这是一次前所未有的旅行体验。2026交广网宁夏内蒙秘境之旅，咨询报名电话400-007-1011，400-007-1011。
4: 每个人都是这个世界的探索者，出发吧，把一行行脚印留在林海，刻在雪原，印记在高山之巅，启程吧，
5: 启程吧，
4: 把一串串欢笑送给大海，赠给草原，留念在漫天的花海，阳光洒落，这是温暖的拥抱，斜风细雨，这也是温柔的诗篇。去旅行，去尝遍人生的惊喜，不匆匆赶路才能好好感悟，
5: 好好感悟。
4: 滴滴巴巴去旅行。

0: 失的与你不期而遇。
1: 滴滴王秀旅行啊，大家别忘了我们的节目呢，每天中午的12点一直到下午的1点半，都会跟大家相约在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
2: 今天是8月24号，周一，全新一周的开始。此刻在我们第八区旅行的生活圈哈、啊，要给各位来派送周一的福利啦！
1: 哇，这个福利到底是什么呢？真的好期待啊！我们是把奖品呢要送给各位，用快递的方式、啊。
2: 对，那肯定就是一个大礼包了。刚才跟韩寒老师讨论一下，然后我们两个敲定出来一个特别有意思的送福利的一个方法。
1: 嗯，因为你首先是在我们群里是成为我们的好朋友，
2: 你得成为我们的生活圈的圈友，这一步非常重要哈。各位此刻呢可以关注1011去旅行的公众号，微信公众号搜索1011去旅行。
1: 我们的选择都是洋葱。
2: 哎呀，我觉得新疆真是出圈了，因为我2018年刚来南京的时候，当时我说皮牙子，其实很多人都是不太知道。对，
1: 皮牙子什么皮牙子、
2: 啊？什么东西啊、嗯？包括很多人连馕当时都不太知道。
1: 哦。
2: 但是随着2年新疆旅游真的是火起来了，大家对新疆的认识也越来越丰富，越来越全面了，好开心哦。
1: 哎，怎么样？那大家如果还想到新疆去旅行的话，别忘了、哎、我们滴滴爸爸旅行社的新疆游还在持续的推出、啊。
2: 对对对对，我们还有暑假的新疆行程，包括每一年的秋天，我们都会限定。推出一个新疆最美的地方，刘磊去了之后都说，哎呀，这个地方我回了活了40多年才来、嗯、真的是白活了。
1: 你讲的是在北疆吧？
2: 阿勒泰。
1: 对，
2: 阿勒泰的秋天，喀纳斯湖的秋天、嗯、但是它每一年就限时就那么10天左右。
1: 哇、哦、时间好短、哦、
2: 所以它不会接待太多的游客、嗯、你可能一个天气变化它就消失了，就大雪封山了，所以每一年还碰碰运气的。那今年大家也可以提前的关注锁定一下，我们也在做这个阿勒泰的行程，
1: 好，
2: 都可以拨打报名咨询热线，包括最近我们在做内蒙的行程，9月份马上首发团也要发团了。
1: 哦，那就是巴彦淖尔。
2: 对对对，巴彦淖尔加宁夏、嗯、这个时节9月份确实最美的。400-007-1011 400-007-1011。

0: 啊，旺季。
1: 李玲介绍，广式月饼讲究回油，烘烤后还需耐心等上两三天，色泽才会愈加油润光亮，入口绵密醇厚。而苏式月饼的功夫全在层与酥之间，师傅们将油与酥充分揉进面团之中，再经反复折叠压面，层层叠叠，为的就是入口一口三香的酥松化渣。李玲，
0: 这个是我们今天生产的糖醇黑芝麻的产品，来看一下里面的丰富的馅料。刚出炉的它比较软一点，苏式月饼，然后烤完之后像是一个虎皮色的一个小鼓，能看到它有18层的酥层感，然后吃到嘴里就比较香一点。
1: 老味道要坚守，新花样更要出彩。今年企业在保留五仁、玫瑰、白果等经典口味的同时，

0: 也瞄准了年轻群体和健康饮食的需求，推出蛋黄、桂花、枣泥核桃等新口味。稻香村苏式月饼制作技艺省级非遗传承人、苏州稻香村食品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艾满。
1: 我们增加了有两个口味，分别是低糖的五仁，还有低糖的豆沙，还有造型啊、颜值啊这等方面的一些创新。比方说我们会在饼皮里面会添加一些天然的一些茶粉啊，造型呢由原来的扁骨状的那种苏式月饼，那我们可能会做成球状的呀，跟绣球一样的那种形造型的呀，这等等。我们出口有60多个国家和地区了啊，目前来看应该是在20%左右的一个增幅。
2: 好厉害啊！因为稻香村苏式月饼呢，作为我们江苏省级的非遗和江苏精品啊，没想到今年还推出了这么多的一些系列，这可是老苏州人味觉的记忆啊！
3: 对，那传统哈，像是白果、豆沙、椒盐，这是老苏州人的味觉记忆了。那新的口味增加了蛋黄、板栗、枣泥核桃、桂花风味，不变的老手艺里面做了新的尝试。
2: 然后你看他刚才也介绍了对吧，低糖的一些系列推出了什么荞麦豆沙呀、荞麦五仁呢、哎、喜欢健康的又喜欢吃月饼的朋友，我觉得这两款产品千万不要错过了啊！
3: 我今年的稻香村啊，叫苏式、广式、京式、潮式、滇式、晋式、琼式、台式，
2: 哎，就是几乎所有市面上你能看到的月饼它全部覆盖了，你知道吧。
3: 我们有这么多的月饼吗、啊晋式就是那个山西的、
2: 山西的月饼，对。
3: 哦，这个台式我觉得都可以尝尝。
2: 琼式你也可以尝一尝，这海南的。
3: 海南、
2: 海南的月饼。然后我跟你讲啊，他们现在还真的创新优化产品，就是与时俱进嘛。深度推出了，因为大家现在就讲究身体的健康，药食同源的理念，还推出了黄金等等系列的月饼。那黄金不是种在地下的啊，那个补气，对，想让大家感受传统的中秋佳节，能够配合了现代的中医的健康饮食新潮流，
3: 可能也有属于他的受众吧。但我觉得月饼一年就吃这么一次，
2: 哎，
3: 你就吃自己最爱的那款，像憨憨喜欢吃，
2: 我喜欢吃广式的，
3: 你喜欢吃广式，我就喜欢吃老款五仁呢，
2: 哎，也蛮好的，
3: 对吧？一年其实也就吃这么一两块，然后你剩下的时间你该补补，
2: 该补补啊！你没想到
3: 我要把月饼参加这些，
2: 葛根粉、山药粉都做到了药食同源的月饼里。
3: 因为你知道黄金、葛根、山药他们这些并不好吃，对吧？大家平时可能用来滋补是可以的，哎，这是商家也真的绞尽脑汁的。那在商超里面，月饼礼盒的价格带今年也是拉宽了，
2: 就是拉宽的，它有低价的，对吧？29.8块的那种一盒的亲民款，当然也有每盒100多到200块钱的主流款，当然还有400多块钱一盒的那种甄选款，那个相对高端一些了。与此同时啊，大家没发现吗？就是茶饮、咖啡、烘焙等等品牌也跨界要进入月饼的这个局面了、啊。
3: 对对对，就不仅仅是一些老牌的 月饼的品牌，那同时呢，他们也有8-5折的中秋礼盒的预售。
2: 对，
3: 这两年大家已经发现了，月饼礼盒好像越来越简单了。
2: 哎，蛮好的。
3: 我记得我小的时候那些月饼礼盒啊，
2: 哇，复杂哦、
3: 那个月饼只是个点缀。
2: 对，
3: 哇，那个礼盒里面又是什么？这个酒具了、然后又是茶杯了、
2: 有的时候可能还有珍珠啊，
3: 有还真有，
2: 对吧？
3: 对，那个盒子弄得精美异常。
2: 但是话说回来，你最终还当垃圾把它给扔掉了呀。
3: 但是在家里面会摆一摆，
2: 是吧？
3: 还是没不太舍得的。
2: 哎，是舍不得。
3: 但这两年其实就是普通的纸盒子，
2: 就是大家都倡导那种简约的包装啊。
3: 对对 对, 对, 对。
2: 当然呢，月饼再好吃，大家还要控制它的量，因为单颗月饼的热量呢会达到200到500千卡，
3: 是
2: 就建议每天摄入不要超过50克，你把它切成那么小块，就一个月饼，然后跟家人一次的分配一下，我们每个人大家吃一小块就好了、啊。
3: 我来到南方，我才知道月饼是可以切着吃的。
2: 对，
3: 这就是咱们南方人的这个细致秀气，
2: 就是、跟西北人朋友
3: 不一样。因为在新疆从小吃月饼，其实我特别头疼的就是我吃不完。
2: 嗯，
3: 我到现在我也吃不完一整颗五仁的月饼。
2: 对呀、啊，
3: 就浪费吧，人又不舍得，然后就放在那儿。下午你绝对不会吃，
2: 是
3: 第二天它就变成硬疙瘩了。
2: 哎，所以你要懂哎，把它给切分一下啊。那尤其就是如果你开封了之外的营养价值、啊。
3: 哎，新疆皮牙子我感觉跟江苏味道不太一样。
2: 你们更像水果。
3: 对，更像水果。它烤完在馕坑里面烤完之后，它就变成焦焦香香的，
2: 哎、
3: 带一点点甜味儿。
2: 真的，
3: 可以试一试皮牙子馕。还有新疆一种吃法叫皮辣红，就是皮牙子加上西红柿加上青辣椒。这是夏天啊，因为新疆人喜欢吃肉嘛，
2: 对，
3: 那个手抓肉、羊肉串吃多了会腻，吃上这么一道凉拌菜就特别的解腻，
2: 所以新疆真是个好地方，一定要来新疆吃正宗的牛羊肉啊，对吧？
3: 那去新疆也可以选择自驾的方式，如果各位拿到了整整一吨的汽油、那真的就可以说走就走了。
2: 对，
3: 江苏交通广播联合中国石油江苏销售公司重磅推出驾车零违法平安赢大奖文明出行的公益活动，这次

0: 手一起，刀一落，你就玩完了，你就嘎了，知道吗？再看庞德这条汉子，眼都没眨。周仓点了点头，心说行，哼哼哼，这家伙够条汉子啊，像一个先锋官的模样。关公这都看在眼里啊，心说呀，别耗着了啊，该封赏封赏，该招降招降，吩咐一声带于禁来见。一声带于禁来见，外边就有人把这位七军主帅于禁给推进来了。于禁一进大帐，见了关公，扑通一声，怎么着，跪下了，跪地求饶。哎呦，这于禁那模样就别提了。关云长手捻长髯，伸手点指于禁，既然知道我从荆州领兵来占樊城，你怎么敢带人马来解这樊城之围呢？你真是吃了熊心豹子胆了。哎呀，君侯啊，魏王有令，于禁怎敢反抗啊？不是我的责任啊，是那曹孟德让我来的，我怎么敢跟您敌对？我于禁也是被迫无奈。好家伙，这于禁真会甩锅啊！乞求活命的可怜相，关公气得一拍虎胆啊！哼哼，于禁，关某若要斩你，如斩鸡犬。什么意思？我杀你就像杀一小鸡儿、宰狗一样。可是于禁，你不配这一刀。哼，让你的血污了我的钢刀。关平何在？在。你把于禁带回荆州，押入大牢，听候发落。遵命。关平这儿把于禁带去了。关羽随即吩咐来带庞德来见。把庞德带进来了。庞德昂首挺胸往这儿一站，关公一看，呵，不服啊，没服输啊。好，手捻长髯，伸手点指，来者可是庞德？正是你家先锋官庞德，庞令明。文武都愣了，好家伙了，还这么硬气啊？你敢喊他就敢答应？关公好笑，庞令明，怎么着？关云长，我还，直呼其名啊，礼尚往来。关公生气了吗？没有。关公这人也怪，遇上这样的人他都不生气，你像于禁那样的反而他不拿你当回事。英雄惜英雄，好汉爱好汉呢。关公很佩服庞德，佩服他的忠勇。耐心劝说，说庞德呀，今你已被擒，大事已定，你何不早降啊？那意思多好机会，赶快归降吧。再看庞德冲着关羽啊，呸，关羽，魏王曹操待我庞德有知遇之恩呢、我就是粉身碎骨也是难以报答，今日既然被你生擒，你家庞先锋是早求一死。说完这话，庞德把头一低，干嘛？脖子亮出来了，这叫引颈受戮。什么意思？你想杀我你杀吧，七听尊便，来动手。哎呦，关公真有点生气了，庞德怎么不知好歹呀、我很喜欢你，我把你收留下，把你送回西川，哎，重续你们兄弟之情，救主之意，让你哥哥见到你，让你救主马超见到你，这是多好的事儿啊！好家伙了，给我来硬的，你至死不降，好好好，行行行。关羽一拍虎胆，啪，来人呐，将这庞德推出大帐，斩立决。
1: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由评书有新样主理人杨洋为您播讲的长篇评书《爆款三国》，欢迎您明天。

0: 科技相结合的光辉，喝沙洲优黄，品健康人生。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4:00。
1: 生活随巨品而影响你的生气。城
0: 市在生长，声音在进化，
1: 声音在进化。
0: 从你听到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声音之上，万象之中。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不止于听，
1: 不止于听。
2: 怀抱公益初心，快乐与梦想同行，
1: 与梦想同行。
2: 江苏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江苏交通广播网联袂打造下午2:00天天体彩，每周2、4、5日体彩7位数开奖全省直播，每周1、3、6丰富体彩资讯，热点关注，
1: 热点关注。
2: 一个梦想，2:00期待，就在天天体彩。

0: 个人觉得还是比较成功的。 QQ3 呢也做了一个官改的版本，摩登版啊，开启了抢先的下定，融入了叫 Neo Retro 的设计理念，以复古未来主义去致敬今天。好好好，三，你觉得销量有戏吗？或者我们可以把这个话题呢再往大了去玩，就是 BBA 现在都在纷纷努力的转型，你觉得他们可以能够有更好的市场表现吗？大蓝鲸平台继续给我留言啊，在上车吧兄弟当中我们的直播 live 界面留言就好了。今天留言的朋友还是非常多的，先谢谢大家的转发打卡点赞啊，哈哈，你也可以继续的转发打卡点赞啊。今天呢还给大家带来海蓝之谜的六金晚霜啊，你可以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交通广播网，恢复晚霜来购买，让你一边睡觉一边悄悄变美的面霜你用过吗？今天大牌美妆福利专场给你带来护肤圈公认的顶奢抗老天花板海蓝之谜六金焕新焕颜晚霜啊，专柜一瓶是6790，今天50毫升正装只要699，下单呢还送你两瓶六金水15毫升的体验装。如果说海蓝之谜经典面霜是入门款，那它的晚霜就是他家的顶配面霜，主打白天防护。
1: 小肉不当菜，面锅里面煮锅盖，这就是镇江三怪，可以说是镇江最广为人知的民俗标签，被冠以水晶之名的小肉在镇江三怪中最为有名，肉皮晶莹剔透又兼顾香酥鲜嫩，一碗镇江锅盖面，一份水晶小肉，加上一勺香醋，真是人间美味的黄金 CP。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2: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3: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4: 下午好，我是沈玉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环形路段，京二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陆家路段，G1521长嘉高速往南通方向董邦南枢纽附近，G25长生高速往杭州方向丽水东路段，往南京方向太湖服务区附近，G2513淮徐高速往淮安方向遂宁西路段，G40沪陕高速往南京方向叠石桥附近，G4221沪武高速往上海方向隔湖路段车辆通行缓慢。另外苏东大桥段往南通方向在北应桥附近，由于道路施工占用了第三车道和应急车道，后方车辆也是在排队通行当中。经过以上缓行路段的车友请

0: 前所未有的旅行体验，2026交广网宁夏内蒙秘境之旅，咨询报名电话400-007-1011，400-007-1011。
1: 汽车行业风云变幻，智能科技迭代不停，新车资讯层出不穷，各种营销噱头真假难辨，
2: 不用盲从潮流，不必跟风纠结，欢迎来到上车吧兄弟，
1: 上车吧兄弟。以车轮见证时代，以真话解读出行，
2: 两位深耕行业的兄弟，拒绝脚本套路，拒绝照本宣科，主打真诚视角，轻松乐透所有出行大小事。
3: 各位好，我是龚震。
4: 哎，大家好，我是杨晓。首先进入今天
1: 行业热点深度拆解，新车体验真实测评，网络谣言硬核辟谣，
2: 行业好友轮番做客，跳出参数与车型，畅谈汽车生活的烟火日常。
5: 烟火日常，
1: 不吹不捧，只讲真实体验，
2: 不造不服，读懂出行本质。
1: 上车吧兄弟，洞悉汽
6: 少啊，于一婷一看日历啊，暑假余额呢已经不足了，这个假期呢还没带家人出去走走的，真的要抓紧了。咱们一路繁华有五龙首发团回来呢，叔叔阿姨们一下车就念叨了，五龙太舒服了，真不想回来。没赶上的朋友呢，现在上车也来得及，五龙是重庆人的。

然后另外就是这次在产品当中呢，它也有比如说中国的专属的内饰，这个内饰呢里面有一个叫做超感智能座舱，有一个视频线的全景显示，有个 17.9 寸的向心中控屏，哈曼卡顿的高保真的音响，后排坐垫做了加厚的处理。智能配置方面呢，他们也融合了阿里巴巴的大语言模型和 DeepSeek 的深度思考能力，整个语义的理解能力也会非常的强，有高德的深度定制的导航，可以支持华为的 HiCar、CarPlay 这些主流手机的互联。智能驾驶方面找到了 Momenta 基于R7强化学习大模型，这是他们最新的 Momenta 的R7。在动力方面呢，是全新第六代的 eDrive 的电驱技术，是大圆柱电池自研的 BMW 的能量制控系统和行业唯一的全新电机组合为代表，也是有全域 8F 的高压平台， CRTC 工况的纯电续航是超过了900公里大家听到了这个数字还是觉得非常的夸张采用的是双电机的布局，前电机116千瓦，后电机是235千瓦。产品大概的一个感觉就是放在这个地方了各位觉得产品怎么样？我先说一说我的感受哈。那其实，宝马在今年整个的下滑程度是非常非常大的，而且它的电动化的转型承受的压力也是相当的大，好几家宝马的品牌店可能也都承受不住了，在南京就已经好几家就没有了，更何况全国。那现在能撑得住的呢，还都是资金的，都不会有很大的效果，因为太迟了我很赞同你说的这个话。推新的节奏太慢了，因为现在基本上大家提到电车那就是国产的品牌就是中国的品牌，所以好像已经没有给他们太多的时间窗口了，对吧？那些 BBA 或者合资品牌的电车总觉得买他们的产品会有点怪怪的，是不是？蓝色妖姬说，西部山多路况复杂，买 SUV 的人特别多，东部地区路况好平坦，买的人也多，西部的 SUV 会不会比东部的便宜？要看什么车，要看什么产品他说成都车展是云贵川的大盛会，大部分都是 SUV 是也有轿车，但是比较少Andy 说太丑了，八成会卖不好，太丑了，他觉得外形可能是制约他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另外新红色说就好比比亚迪和奔驰合作腾势就没起到很大的效果，看一波

玻璃腾是一路飙升。 BBA 新能源还有一个不好的弊端，就是保养保险和维护都不便宜，因为 BBA 新能源稀有哈，物以稀为，可能卷到最后也就卷卷这些东西。但我觉得这种卷是非常低质的卷，咱们要卷就去卷一些新的技术。但宝马这次的卷，我觉得一是它的平台卷了，平台新了，第二它用了大圆柱电池，这个其他品牌都没有跟过，我觉得这个还是比较有新意的地方，至少能达到900多公里的这样的一个续航啊，还是要看实际啊。好，那我们今天差不多就说这么多吧，谢谢大家的这个参与啊，真的感谢各位。下午的2点到3点，上车吧兄弟，非常欢迎大家每天的锁定收听。我是龚振，在接下来时间会是途青带来的一路平安，也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明天下午的2点，上车吧兄弟，我们再见，拜拜。

0: 陈老，中秋快乐！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当年大家都不看好我的时候，只有您耐心鼓励我，为我指路。这么多年，一直想亲口谢谢您，
1: 这情谊我收下了。
2: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引路导师，
0: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
1: 订购热线025-5242-9899，5242-9899。燕之屋。
3: 中行万事达信用卡 Apple Pay 已上线，即日起至12月31号 ，Apple 钱包或中国银行 APP 搜索 Apple Pay 进行绑卡，有机会享境外消费比比返1%，每月至高返15美元，首笔消费还有机会至高返5美元，跨境消费还可享6重优惠，详询40066-95566。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5点。
1: 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的声音，
0: 城市在生长，声音在进化，
1: 声音在进化。
0: 从你听到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声音之上，万象之中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不止于听。

0: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1: 大家下午好，我是您今天的省域出行助理张谦。继续
2: 此次活动，中国石油专属福利拉满，成功报名就可以领取15元的通用汽油券，邀请车友一同报名，双方各得15元汽油券，每天线上签到可以参与抽奖，赢取100元的加油券。7月21号活动启动，坚持百日驾车零违法就能参与抽取重磅大奖，整整一吨汽油，统一配置为50张200元加油现金券，轻松实现加油自由。关注我们江苏交通广播网官方公众号神最右，找到零违法有奖励报名入口，或关注中国石油江苏浩克驿站就可以报名。
0: 网罗近期交通热点，剖析案例背后根源，权威延伸交警提醒。
3: 制动至少需要1.5秒以上，一秒内根本无法完成完整的避险操作。这种路边动物突发窜道的情况，不属于驾驶员观察疏漏，是典型的突发性不可预判险情，也是本次事故发生的核心根本原因。
2: 就是大家通过我们的这个监控视频画面已经看到了，其实真的是非常猝不及防。我相信就是可能很多车主在看到这一个情况之后都很难第一时间说踩刹车然后打方向，但是我们看到其实车主已经要尽全力想去避险了，但最后还是没有能避开这个撞击呀。而且这个宠物狗呢，相对来说体型又是比较小的，很多车主就想问啊，这次撞击避不开，那是不是车主在操作当中还是存在问题？就日常开车如果遇到这种突发情况，因为打方向可能是我们本能的一个反应啊，为什么这次反而成了一个误区呢？
3: 这也是今天最需要给所有驾驶人科普的重点啊。
2: 嗯，
3: 车主的刹车操作完全没有问题。
2: 嗯，
3: 但是向左猛打方向避让是典型的高危错误操作，也是本次事故最大的警示点。
2: 嗯，
3: 第一点呢，距离过近，车速正常，这个车的瞬时距离不足以完全刹停，小狗窜出位置距离车头仅数米，即便车主全力刹车，惯性滑行也必然会发生碰撞。
2: 嗯，
3: 单纯制动无法完全规避。第二点呢，开过平直主干道，严重无重大险情猛打方向，层次主干道车速都较快，高速行驶中突然变向偏移车道，极易发生车辆失控呀，侧弯侧滑侧翻呀，侵占对向车道，与对向来车正面相撞，甚至发生连环追尾等重大二次事故。本次事故呢极其侥幸，事发时路面空旷，对向无来车，无非机动车通行，才仅造成车辆撞狗轻微滑行，没有造成人员伤亡多车相撞的严重后果。
2: 嗯，
3: 如果当时对向有车，路边有行人的话，后果不堪设想。
2: 所以大家可能啊就会意识到，就是我们有一些下意识的这个避险的这个习惯，就比如刚刚我们徐警官说到的这个打方向，可能暗藏着很大的一个致命风险。就是监控里还有一个很揪心的这个细节，就是这个小狗被撞击之后呢，有一个反弹回去到路边的一个这个画面，其实这种画面看着真的非常人心疼，但是其实更让人担心的是安全。所以也问一下这个徐警官，这个像这个小动物被撞飞之后回弹车道，会不会带来一些二次的安全隐患？如果现场有围观的人的话，会不会进一步放大？

0: 这个风险呢？
1: 这种事故隐患非常大，也是很多人忽略的盲区啊。首先，这个小动物被撞击后，就跟视频一样，会出现无规律的弹跳、翻滚、回弹，瞬间占据机动车道，会直接遮挡后。
0: 对呀、这次事故其实好在就是没有引发这个后续的这个二次的事故，所以法规是比较清晰的，责任也很明确。但是我相信有很多司机朋友啊，可能都会有一个困惑，就是这个开车途中如果突遇到啊，其实不光有这样的这个宠物狗，可能还有一些这个猫啊或者家禽啊，那我们在遇到的这个情况下，可能本能的就是躲闪，但是这个到底如何来躲闪呢？今天也请徐警官给我们一个可能比较通用也比较安全、比较标准的一个处置的流程，让大家遇到这种突发情况啊，就不再做错，就不要再去冒险。
1: 在这里啊，我给所有驾驶人总结一句核心口诀：遇宠串道，只刹不躲，稳盘直行，绝不乱打。这是保命准则。第一，全力平稳刹车，不慌不躁，发现路面突发小动物立刻松油门，平稳全力制动，最大限度降低车速，减轻撞击力度，降低车辆损伤。第二，握紧方向盘，保持车道直行，无论猫狗距离多近，坚决不猛打方向，不跨车道避让，不紧急变道。大家一定要分精利弊啊，小型宠物家禽体型小，

0: 题之间。
1: 所以在半点之后，
2: 从原料到工艺到装备，每个细节都非常讲究的黄酒，百年品牌沙洲优黄。五菱阳光 Pro 纯电大面，9.48万元起，九方大货箱，轻松下地库，405千米续航，成配畅跑，跑货运选五菱阳光 Pro。

沥青道路，设有完整交通标志标线，机动车道为双向四车道，中间以双黄实线隔离，机动车道宽14米，道路两侧各设3米宽的非机动车道，机动车道与非机动车道以单白直线分隔，庆春路为东西走向

0: 乘车其实是属于
1: 4008589090 4008589090。还有朋友说啊，黄芪党参啊，他都知道有点苦涩味，怕不好喝。其实这个问题呢，我们也早就考虑到了，厂家在制作过程当中啊，专门采用了去腥去涩工艺，加上破壁研磨，精心过滤，把食材啊打磨得细腻丝滑，再搭配红枣枸杞的自然甜味，冲出来豆香浓郁，入口顺滑，越喝越想喝。您完全不用担心像喝药一样，它就是一杯香浓的养生豆浆。其实养生这件事儿啊，贵在坚持。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坚持每天去喝，因为身体的新陈代谢呢，体能包括修复啊都需要时间，所以呢，很多朋友在1块钱体验了一大袋之后啊，都是再次来电整箱订购。现在整箱团购每袋也只要19.9元，比市场价是省了1/3。

0: 上之月，啊，作为南京人，盐水鸭和烤鸭是餐桌上的美味佳肴啊。还有汽车音乐风行榜说，今天咱们要吃一吃南京特产。TT 说，苹果这是在描述南京，我看出来了，盐水鸭。但是，你要到街边去赞个鸭子，赞一只烤鸭。25块钱，20多块钱，或者40多块钱，对吧？外卖店还有什么香酥鸭、冒烤鸭，你去搜一下，基本上也就是30块钱左右吧。那同样是鸭子，为什么价格相差这么大？难道说这个街边的便宜鸭子都是速成激素鸭，不能吃吗？啊，其实都不是。所以今天我就要好好跟你讲一讲这个20几块钱、30块钱的烤鸭到底。
1: 一件好物是沉默的知己，春疏秋果，夏葛冬熟，物色生活，陪你把四季看进眼里，放进手中，
2: 放进手中，
1: 让光阴留在衬心处，衬心处。
0: 处暑节气过了，那三伏天也结束了。如果你非得贴秋膘的话啊，我建议你吃点鸭肉，因为鸭肉的脂肪含量呢并不是很高，而且啊它的性比较平温，所以是很适合这个季节去吃的。刚才我就跟你说，其实这个鸭子啊，它价格是存在很大很大差别的。你比如说，你看这位叫啊尾号8146的朋友说，苹果好，我们这儿啊粘好的鸭子每一斤是16块钱。你要买一只鸭的话呢，最少是100块钱出头，对吧？但是我们有的时候去买那个街边的烤鸭，才20多块钱、30块钱，那种鸭子还能吃吗？今天我们就一次性的把这个问题好好说到说到，让你知道我们现在吃的鸭子都是什么样的品种。这个街边25块钱一只的烤鸭，到底是什么来历呢？跟你讲一个故事啊，这要从上世纪开始说起。1872年，有一个美国人，他乘船离开中国的时候呢，带走了宝贝。这个宝贝啊，是15只北京鸭。所谓北京鸭是一个品种，是咱们国家非常相对来说比较常在一个多月吧，而且在饲养环节啊，它是需要花点功夫的，需要人工填鸭来增加皮下脂肪的量，这样的话你吃烤鸭的时候才会觉得那个鸭皮特别的香，然后油汪汪的啊，那种口感才会好。另外呢，它在屠宰方式上，因为你这个北京烤鸭大家都吃过的对吧，包括像广式的烤鸭也是，它要制个胚子也好看呀，所以它在切这个鸭子的时候呢比较的费功夫，而且端上桌的时候你还需要就是专业的这个片鸭师傅很高超的技法，总之这每一步都是在耗费人工的精细活，饲养、屠宰、售卖，这成本就上去了，那肯定卖的就贵了嘛。咱们再来说一说菜场卖的这个活鸭，它也是不同的品种啊，基本上都是地方的叫马羽肉鸭，它这个生长周期呢就更长一点了，比刚才我们讲到的樱桃谷鸭包括北京鸭啊，它的生长周期最起码要在个100天左右吧。那像这样的鸭肉呢，它的品质比较好，风味比较足，像我们现在置顶图的第二张啊，这个老鸭汤一看就非常的鲜美，对吧？就是要用这种地方马羽肉鸭来做才好吃，你用其他的什么樱桃谷鸭呀或者是北京鸭做都不好吃啊，太肥了。但这种麻鸭的繁育体系啊，就是其实讲白了就是它的育种还没有做到规模化，所以呢它总的来讲养殖成本会比较高一点，饲养的周期长啊，还有就是你喂养的饲料可能要比较的讲究，那相应的售价也就自然高很多。好，我今天跟大家讲了一下啊，这个菜场的烤鸭为什么这么便宜，大家也不要觉得说这个便宜的鸭子都是速成激素鸭，不是这样一回事情了， 其实它是现代化的繁育养。

殖技术啊，去清甜的，而且它是常温储存啊，开盖即食，这样的话就会更方便一些。而且像一些女孩子不太爱吃冰的东西啊，她不需要放在冰箱里面去存储它。好，燕之屋是一个家喻户晓的燕窝大品牌啊，而且呢，这个礼盒装的是非常精致大气的，很适合送长辈、拜访朋友，包括。你看中秋节快要到了，如果有一些像公司集采发福利都很适配啊，这不仅仅是一时的节日氛围啊，更是把实实在在的关怀呢送给身边很重要的人。299元今天就可以拿走这个鲜炖燕窝的燕之屋礼盒，性价比很高。有需要的朋友呢可以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然后在首页的对话框啊直接回复299这个阿拉伯数字299，然后进入到燕之屋的官方小程序去直接购买。晚宴的热线呢你可以记一下啊，025-5242-9899 025-5242-9899。

0: 飘在雪域的奶香欢歌里，它藏在十里红庄的朱漆过角，也落在草原的篝火边。
1: 一颗酒，一颗斟满最甜美的心愿，一霸一缕，叩响血脉中的诺言。

0: 浪漫中国，全国百城百台交通广播播出机构倾情奉献，敬请关注。
1: 万事达信用卡 Apple Pay 已上线，即日起至12月31号 Apple 钱包或中国银行 APP 搜索 Apple Pay 进行绑卡，有机会享境外消费比比返1%，每月至高返15美元，首笔消
0: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物色不只是挑选，不只是挑选，更是你与物在彼此端详。生活可以为一粒米驻足，为一件衣凝神，日常千般皆有不凡来历。我们以真心对万物，替你寻那刚刚好的一口一握一身一世，目之所及，皆有心意。

0: 色生活。
1: 欢迎回来，物色生活，就在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和 FM 997金陵之声双频直播。我是苹果。半年之前。

年度重磅特展，叫云飞扬。哎，你要是看到我们现在置顶图的三张，你会觉得哇，确实非常的精美啊。云飞扬这个展览呢，它主要是主题是西汉广陵漆木器文化和艺术，所以你看到的它全部都是漆。

0: 我觉得最吸引我的是一个类似于像现在女孩子用的那个梳妆台，它是一个大盒子，里面套着七样小的东西，然后分别存放着什么脂粉呀、首饰呀、还有梳篦呀啊等等。我们还给大家组了一个非常不一般的旅行路线。
1: 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寻觅没有人山人海的西北秘境，阴山深处，记录在古道，远离人潮，足迹罕至。交广网独家定制，全网首发，从南京直飞，6天5晚，一次走遍西北小众旅行环线，大话西游取景地，
2: 西夏王陵、
1: 乌海湖尽收眼底，重头戏杜英山越野穿越。红山峡谷，无人戈壁，专业硬派越野，纵横荒野，仰望旷野星河，驰骋乌兰布河，探寻河套千年文明，这是一次前所未有的旅行体验。2026交广网宁夏内蒙秘境之旅，咨询报名电话400。
0: 复杂问题5个工作日解决。行吧，今天我们的无色生活就到这里，感谢你收听和留言啊，也欢迎你关注我在抖音的账号，跟我做更多分享互动。你可以搜索一下抖音苹果的无色生活这个账号加关注，也可以去关注一下视频号大写的英文字母 GSBC。
3: 知名来电成功抢到名额的朋友还可以享受只在本档才有的3重追加福利，可以说啊，您错过了真的要拍大腿了。先说说今天的主角啊，黄芪党参豆浆粉，这个名字听着熟吧，豆浆祖祖辈辈都在喝，黄芪党参也是传统的滋补品，把它俩配在一起那就不简单了。您知道吗，豆浆里最宝贵的是优质植物蛋白，对中老年人来说，蛋白质就是活力基础，蛋白质管着肌肉，摄入不足肌肉流失快，腿脚没劲儿，走路发飘，容易摔跤。蛋白质呢还管着骨骼，钙要吸收好啊，离不开蛋白质当搬运工，骨密度才可以保得住。更重要的是，蛋白质管着血管弹性，充足的优质蛋白呢能够帮助啊维持血管的健康。所以每天一杯好豆浆等于给身体打了地基，而咱们这一款豆浆又加了黄芪、党参、红枣、枸杞、桂圆6种食材古方配比，低温研磨去腥去涩，喝起来啊只有豆香和红枣枸杞的天然甜味儿。我再报一遍，赶紧来拨打400-858-9090。再次跟大家强调一下，如果收到产品您体验不满意，30天内退回剩余未开封产品，我们全额退款。活动热线开通最后一分钟，400-858-9090，400-858-9090，祝您参与成功。
4: 万事达信用卡 Apple Pay 已上线，即日起至12月31号， Apple 钱包或中国银行 APP 搜索 Apple Pay 进行绑卡，有机会享境外消费比比返1%，每月至高返15美元，首笔消费还有机会至高返5美元，跨境消费还可享6重优惠，详询400-66-95566。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7点。
5: 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的声音，城
1: 市在生长，声音在进化，
5: 声音在进化。
1: 从听到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万象之中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不止于听，
5: 不止于听。
1: 开心方向盘由百年品质黄酒沙洲幽皇冠名播出。沙洲幽皇，清朝光绪年间传承下来的中华老字号黄酒，凝聚黄酒健康之精髓，每一滴沙洲幽皇都闪耀着传统与科技相结合的光辉。喝沙洲幽皇，品健康人生。
6: 正在连
1: 接。

0: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1: 大家好，我是您的省域出行助理舒毅。目前缓行路段是在苏通大桥段往南通方向董邦枢纽至常熟开发区附近，江阴大桥段往上海方向晋江南路段，继而京沪高速往上海方向无锡枢纽至无锡东附近往北京方向的梅村服务区东桥枢纽附近，以及继武陵沪豫高速往上海方向横善至七都之间，车辆都是在缓慢通行当中。经过以上缓行路段的车友，请您有序通过，谨慎驾驶。接下来和您关注到由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提供的交通资讯。最近，徐州地铁四号线第一人民医院站至湘江路站区间左线盾构顺利始发，该标段正式开启隧道掘进施工新阶段。徐州地铁四号线一期工程全长26.2公里，共设19座车站、8座换乘车站，预计2029年完工。徐州地铁四号线将有效串联多个城市片区，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徐州市城市轨道交通线网，缓解城市道路拥堵。权威交通资讯尽在江苏交通广播网，祝您一路平安。
0: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2: 哟，老板！哎，老板，找什么事啊？
3: 找你什么事啊？找你什么事啊？你说说，找你什么事啊？

新方向盘主题曲，编曲陈雷，古筝演奏曹敏，词曲作者程宁、梁爽、李宗盛。

0: 几百，
1: 哦，
0: 就海拔200多
1: 啊，
0: 就是三级跳，但是那个空气好，能看看很远，
1: 嗯，
0: 啊，能看得非常远，就是目之所及，
1: 嗯，
0: 至少是15公里以上。
1: 哦，
0: 就这么一个
1: 哦，
0: 而且呢，我们就是在那个伊藤小山那个后，就是那个山上，
1: 怎么样？
0: 他就大狒狒，
1: 哎呀，好吃吗？哎，
0: 不是，没吃
1: 啊，
0: 这不让吃，
1: 不让吃啊，
0: 不让吃，
1: 谁不让吃啊？
0: 谁？
1: 服务员不让吃，
0: 他倒也没说不让吃，
1: 谁说不让吃的那玩意儿？
0: 但是他也没说不让吃我们
1: 哦，
0: 啊，就是那大狒狒是这样的。哎，大狒狒呢，见人也见多了，
1: 嗯，啊。
0: 那边的人呢，有时候有游客过来，
1: 嗯，
0: 有的呢就跟他好好相处，俩人聊天没事的。
1: 哎，有人就捅过他，
0: 哎，不，哎，拿石头
1: 溜他，
0: 离远扔他。
1: 哎呦喂，
0: 扔那个大狒狒，
1: 你 看，
0: 我不知道那个猴叫什么猴啊，因为当地的语言我也听不懂，那，嗯，不知道什么叫什么猴。
1: 哎，
0: 反正就是一种大狒狒，一种猴，很，
1: 嗯，
0: 身形很大的，
1: 哦，
0: 很聪明，
1: 哦。
0: 然后他开始最开始的时候，有人拿石头扔他，
1: 怎么样？
0: 他在地上也捡石头往回扔，
1: 你看看，
0: 这是最开始，不是最聪明的，
1: 这个叫什么？这个叫正当防卫。

0: 还手就让这
1: 对，
0: 但是
1: 啊，
0: 他聪明不是说他会还手，
1: 他聪明
0: 在哪，他后来发现、嗯、他捡，因为在他那个附近捡什么大松球子
1: 啊
0: 啊，然后有那个木头筷子，
1: 砸人不疼。
0: 真的砸人没什么砸不着也、哦、一扔都也扔不远，
1: 对
0: 啊，人也不害怕，
1: 那怎么办呢？
0: 后来他发现了，突然不知道是谁先发现，他们的狒狒群体里谁先发现的、
1: 哦、
0: 他们做了一件事，人特别害怕。
1: 什么事儿？
0: 捡地上啊
1: 啊，
0: 他们自个儿拉的那个粑粑。
1: 哎呀
0: 他发现每当扔这个的时候人类都惊逃啊，
1: 哎呀，终于找到了制胜武器，对付人类的好办法。我的妈呀！哎呀，
0: 对，你看，有人知道是吧？
1: 哎呀，
0: 而且最可怕的是，
1: 嗯，
0: 他能做到一点
1: 什么？他捏成团儿，
0: 那不他？
2: 你这样的，非要这，
1: 不然他扔不远呢。我刚才你说了，松球子、大木块扔不远，
0: 这都不算，
1: 这不团团。
0: 咱们说一下，这我说的是真实事件啊，但咱不存在那个什么节目里边说低俗啊，不存在 啊，
1: 不存在啊，
0: 那就是真实事件。
1: 也是也蛮低俗的，虽然真实，但也蛮低俗的。
0: 动物世界你不照看吧，对吧？啊、动物世界他干嘛呢？你知道吧？
1: 怎么了呢？
0: 他发现，比如说，大姐说没有了，
1: 哎呀，他这哎呀，原材料用光了，
2: 嘿一下就有。
1: 他嚯，好狒狒啊
0: 啊！对，
1: 他自个儿说有就有，
0: 然后炸！
1: 哎呀，我的天，
0: 有时候是散弹。
1: 哎呀，
0: 不说了，不说了，
1: 太可怕了。跟杨洋初中跟人打架是一样的，
0: 他们初中就干得这么邪乎。
1: 杨洋打不过人家，因为一帮人啊，围着追着他打
0: 啊，怎么？
1: 后来他进厕所了，再一出来，那就相当于闭关出关了。我天哪！再一出来，我天哪！那些追着他打的人跑哦，
0: 真的，那个这个真是，这是我说这个狒狒是真事儿，
1: 怪不得我是闻着我旁边
0: 不不咋没有没打我没打着
1: 洗过澡了吗？
0: 没打着我，
1: 你这当时你张着嘴没有？
0: 我没张，
1: 没张嘴，
0: 惊呆了！
1: 哎呦我天，哎呀他不干净了，哎呀
0: 没有啊，这个不过确实是这个就是当地野生动物就是这样，
1: 野生动物
0: 把你拉
1: 个
0: 千万不能你不要轻。

0: 可以去中间还要等等等那个飞机、
1: 哦、
0: 还有转时差什么的，就整个人都疲了、哎、一落地第二天早上起来
1: 训练
0: 教练那个
1: 起床，
0: 明天早上那个长距离啊，
1: 哎呦，
0: 每个人是这样的，30到35公里。我说你知道我过来就是多少公里吗？14000公里。
1: 你管那是废话，那不是跑过来，它飞过来的那是。
0: 我真是这两天，而且呢，就好多人哎呀，你就动物大迁徙看了没有？我就在他们那儿呢，是一个训练营、
1: 嗯，
0: 训练营是一个整个的所谓的一个
1: 封闭式、
0: 封闭式的园区，
1: 旁边有铁丝网带通电的，
0: 哎
1: 哎，只有狒狒能扔东西进来，
0: 这我还不能扔
1: 出
0: 去，不带还手的。
1: 哎呦，狒狒说这个好啊，他们群里那种、
0: 打移动吧，这
1: 不是他们这儿建了一动物园
0: 啊？
1: 对，狒狒说，
0: 我咱们等会儿周末那。

0: 满，
1: 我是中国石化爱跑成名，
0: 我这不爱跑凉爽啊。
1: 王高峰啊，进入到我们这个第二个时间段，
0: 对，
1: 仍然在通过两个方式给各位直播，
0: 广播抖音同步直播，
1: 广播是1011，
0: 抖音叫开心铺子。
1: 哎，各位啊，这会儿呢，如果在开车听广播就行了，
0: 对，
1: 没有在开车，欢迎大家可以转场进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啊。
0: 哎，抖音直播间叫开心铺子，就正在卖那个猪脆骨
1: 啊，猪脆骨这挺好吃的。
0: 哎，
1: 刚才已经开袋了，我们就已经
0: 都闻见了，
1: 满直播室的这个。卤菜香味，
0: 香可香可香了，
1: 配冰啤酒、这
0: 个、哎，有人说了要配气泡酒、啊、也红、
1: 哦嗯、还非得是气泡酒、
0: 哎、那么讲究吗、
1: 啊、
0: 我是酒就行，我倒是、哎、
1: 啤酒不就是气泡酒吗？
0: 哎
1: 哎
0: 哎，麦芽气泡果汁
1: 你看，
0: 哎，
1: 对吧？那么讲究呢，说了半天还是啤酒吗？前面那这个
0: 猪肉脯，
1: 哎啊，猪脆骨，这都是这个秋老虎下酒菜啊，
0: 而且这个猪脆骨还便宜
1: 啊，
0: 三包就三大袋啊，
1: 三大袋
0: 39.9元，39.9元啊，
2: 对，
0: 39.9元，
1: 哎呀，多好，
0: 三大袋
1: 啊，有需要的直接拍啊，
0: 嗯，
1: 这就是开袋计时，
0: 对，
1: 特别适合咱们好多人刷个剧啊，玩个游戏啊，
0: 你下午在办公室饿了。一吃、
1: 啊、直接吃，
0: 开点一撕个
1: 啊，
0: 撕开那办公室你就赶紧跑
1: 啊，
0: 那一定有人过来抢，
1: 对，
0: 那个味儿特别香。
1: 然后还有就是晚上吃饭的时候，你说就弄个小卤菜，
0: 哎，
1: 39.9元，你撕，一共有三大袋，你撕成起出一袋来，
0: 对，
1: 撕个小盘，
0: 那就是一道菜，
1: 就是一个下酒菜，
0: 嗯，
1: 这多好，这个
0: 好吧，
1: 来吧，这个。嗯，抖音直播间开心铺子啊，
0: 是的，
1: 各位进来的时候把赞点到45000的话，女主播要唱歌的啊，
0: 哎，现在是13000
1: 啊，
0: 抓紧时间点赞，
1: 抓紧时间点吧。
0: 对，这个天儿，今天这个温度啊，就是今天这个南京的天特别像那种海边城市的天，
1: 就
0: 对，是吧？
1: 就我
0: 蓝天白云。
1: 我感觉还有风
0: ，
1: 我就感觉像什么，就是有点像那个台风来的时候的那个天儿，
0: 对
1: 对吧？台风天
0: 说是又要来了
1: 啊啊，是吧？
0: 好像明后天又要
1: 又有
0: 小股台风，
1: 就是又影响到咱们这儿，就是这两天的天气就是这样，它那个云呢、啊
0: 嗯，
1: 不是说
0: 自然、哎，
1: 太漂亮了，
0: 它一切割磁力线
1: 就有
0: 电
1: 流就出来了，
0: 我的妈呀！
1: 那边一个啊，然后那边这个烤箱就启动了啊，
0: 烤箱放了四个大肘子，
1: 还有一只骆驼，
0: 还有一羊头啊。哎
1: 烤箱说：“我需要更大的功率。”蜡烛说：“我呀，
0: 蜡烛已经疯了。”说：“我天哪！哎呦，我天哪！这边烤箱刚别都烤熟了，烤熟了多费蜡烛啊！
1: 真烤不熟，你放心，多了这句话，
0: 稍微有点热乎劲儿断下来，
1: 还有热乎劲儿就不错了。
0: 哎，给孩子烧洗澡水，我天！我天！
1: 还给邻居家卖电啊！
0: 哎，
1: 邻居问了，帮忙敲门，你们家这个波峰时候用电用的太勤了，
0: 对，
1: 多少钱一度？
0: 对呀、
1: 啊，啊。”
0: 好几块钱一度呢，
1: 一块一度啊，
0: 嗯，
1: 1.05元，
0: 是不是？
1: 这样，
0: 嗯，
1: 我五分不要了，
0: 五分不要了，
1: 1块钱从我这儿出
0: 啊，你能？
1: 我1块钱卖。

0: 不对，
1: 这个地方是透明的，
0: 哎，
1: 滑一下子。哎，小张，哦，
0: 那个时候你在我这，在我这，
1: 在我这，在我身上，在我身上，
0: 在我，但是、啊、但是可能不好还给你。
1: 啊，我一句话讲不清楚，你那个先挂，先挂，先挂，有点发烫，太科幻了这。
0: 哎，人手机打碎了之后，重新一长，
1: 刘磊这堆肉馅长一块了，
0: 我天哪！哎呀，
1: 啊，特别好像刘磊多了一些功能。
0: 哎，现在怪不得下午开会的时候呢，我看刘磊自个儿坐那儿，
1: 因为我们有严格的要求，
0: 开会的时候手机要调成静音或震动模式。
1: 哎，刘磊，王总，刘磊干啥？
0: 不是，我又挂了。一句话讲不清楚，
1: 开心的吧？
0: 哎呀，也不知道最近谁把刘磊的手机号泄露给第三方平台了。
1: 哎，
0: 我的各种骚扰电话，刘磊
1: 全是报保险的啊，
0: 累死
1: 了！李长，啊，报保险，不要！
0: 哎，
1: 你想什么？
0: 哎呀，
1: 我这个买什么理财的？不要！
0: 天天自己坐那儿自言自语，哎呀，不知道为什么。
1: 那就看刘磊在这儿，
0: 哎，
1: 就知道，
0: 啊，
1: 就你是最近是怎么是得了什么毛病是吧？
0: 人格分裂，啊，干嘛？你这
1: 谈不上，谈不上。
0: 对，那你
1: 我一句话讲不清楚。
0: 对对对对，
1: 这要讲到一个电视剧，我先把那个电视剧讲明白，然后再讲我怎么学这个电视剧。哎，太麻烦了。玩到广告，到广告，
0: 广告期间，我们的抖音继续直播啊！
1: 抖音的名字开心铺子，各位可以进来啊！这会儿，把我们的赞点进来啊！现在是19000赞了啊！
0: 对，
1: 各位继续点赞到45000，后边女主播唱歌啊！
0: 哎，
1: 稍后见。
2: 海信风筝盘由百年品质黄酒沙洲幽皇冠名播出。沙洲幽皇，清朝光绪年间传承下来的中华老字号黄酒，凝聚黄酒健康之精髓，每一滴沙洲幽皇都闪耀着传统与科技相结合的光辉。喝沙洲幽皇，品健康人生。
3: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液采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不使用任何添加剂、赋形剂，纯正浓缩原液，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服用更安全。蜂奶宝蜂胶液天然更优质，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 400-025-1818。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4: 电信超千兆
5: AI 新生活，
4: 中国电信家庭宽带提速速率狂飙2000兆，
5: 光纤进房间，信号全覆盖，全家上网超丝滑，家庭组网天花板。
4: 中国电信无线网络提速升级5G，速率更快，时延更低，
5: 人山人海不掉线，出游打卡晒照发圈分享，快人一步，好网好宽带，当然选电信。
2: 中国电信，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江苏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6: 江苏交通广播，中秋好节礼火热来袭。主播严选素颜好品质，高端节礼大牌美妆，原产地美食美酒应有尽有，节礼表心意就选永礼记，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专属蟹田，产地直发，一蟹一码，预售蟹卡只要299起，多卡型下单赠进口红酒，买5再送1，买10再送2，国际大牌美妆正品放心存。海蓝之谜鎏金系列仅需699，兰蔻精纯系列最低只要699，高端美妆线正品直供，蚂蚁链素源正品保真，底价开抢，更多美食美酒原产地直发，品质有保障，让你足不出户选全球原产地好物。微信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点击下拉菜单神最右中的大牌商城，解锁福利吧。
2: 8月16日起，竞彩五大联赛激情回归，西甲、英超、法甲、意甲、德甲陆续开售。理性购彩，请到体彩实体店看赛事、玩竞彩，更精彩！中国体育彩票。
7: 油好车才好，好油加爱跑。中国石化爱跑98号汽油优选高于国标的基础油，搭载中国石化自主研发添加剂，征服环塔极限赛道的冠军油，守护您日常座驾。

0: 一箱爱跑，一路领跑。
1: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2: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3: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0: 订购热线025-5242-9899，5242-9899。燕之屋。
5: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6: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7: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8点。
8: 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的
7: 城市在生长，声音在进化，
8: 声音在进化。
7: 从听到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万象之中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不止于听，
8: 不止于听。
7: 开心方向盘由百年品质黄酒沙洲幽皇冠名播出。
9: 江南新景区姑苏打卡地沙洲幽皇文化园，3年拿下16项国际大奖，并获中国工业旅游示范基地，是园林与建筑的融合，是传统与科技的碰撞，是美学与乡愁的交汇。
7: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8: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10: 大家好，我是您的南京市出行助理叶子。此刻的内环北线、南线和东线双线的车辆都在换信号排队当中，而内环西线的车流量主要是集中在吉庆门隧道、水西门隧道和丰台南路高架，都是往赛虹桥方向车流量大。绕城公路在东阳坊、立交和高桥门枢纽都是往大盛官场、江大桥方向车多排队。那除此之外，在铁心桥、立交双向的车辆都在换行当中。绕中山东路的西向东方向，汉中路和长乐路东向西方向，中华路南北双向，中央路南向北方向，此刻的车流量也非常的集中。那除此之外，玄武大道在徐庄段东向西方向和江北大道快速路在南京信息工程大学的附近北向南方向，车辆也有明显的积压，请大家呢减速慢行。
11: 工作人员会用我们江苏广播的官方账号点这个话题，看到所有的视频，
12: 对，
11: 从里边来抽额外的奖品。
12: 是的，
11: 好吧，所以就各位，你可记住了，你反正先记一话题吧。
12: 对，
11: 爱跑燃油，澎湃动力，
12: 对
11: 啊，澎湃向前，嚯，我都没记住，爱跑
12: 啊，
11: 给你买了一个限量版的 LV，
12: 哎呦我天哪，好下大本喽，下了血本喽，
11: 2万多，
12: 哎呦，好家伙，
11: 今天这不七夕节吗？
12: 哎，
11: 一年就一次吗？
12: 对对对对对对。
11: 你看，这个全盘托出了之后，是个女人就得开心吧？
12: 那当然，
11: 限量版 LV
12: 感动了、
11: 啊，那刘姐媳妇儿，但是这个时候她还是要表现出来，我不是一个很物质的女人，
12: 这还怎么表现啊？
11: 刘姐，这个就不对了
12: 哦，
11: 这么贵，日子不过了
12: 啊，
11: 跟我们两个出去吃饭吃多少次啊？
12: 对，
11: 那跟我们家孩子买多少本书啊？
12: 你看看，会过日子。
11: 够给小脚多做多少次大保养啊、
12: 哎、就怕这个，我跟你说别的都可以、啊、你老给小脚做大保养不行。
11: 这个我跟你讲，这个松手经常会碰上江苏这边的。
12: 是的，
11: 咱们这边就真是听咱们节目，当年哎呦我当年初三听你们节目的，
12: 你看
11: 现在看着比我显老啊，你这有这样的、
12: 哎呀关爱自己。

0: 啊，想吃点什么喝点什么，那个钱、啊、花在刀刃上。
1: 对对对，
0: 对不对？
1: 别净干那个没用的事儿啊，
0: 对吧？
1: 啊，
0: 家里边没有需要的不要买绞肉机
1: 啊，
0: 好吧？那个有需要的再买。
1: 对对对，你们又绞不好，对不对？
0: 要不绞不好是什么玩意儿？
1: 什么
0: 叫绞得好？绞不好还绞不坏吗？
1: 绞哎你这
0: 家里边添置那些个需要的，你比如说我说的几种东西啊，你们不要轻易买啊。你比如说跑步机。什么那个就是那个椭圆机
1: 啊、椭圆我都哎、动感单车
0: 就不要
1: 我们家一人一个但是我能用上
0: 对呀、啊、
1: 这我确实能用上
0: 你们用不上的、
1: 啊、
0: 你们这个买完了之后你们就知道那个东西又占地方又不好挂东西
1: 对对对跑步机还行
0: 跑步机还行、啊、
1: 跑步机那个平台能放好多东西
0: 哦
1: 动感单车千万不要买
0: 为什么呢动感
1: 单车他知道吗他你放东西搁不住
0: 哎
1: 你挂东西就挂俩把手
0: 哎
1: 你说你拿它干什么用
0: 你又不骑
1: 你坐在那儿还搁屁股
0: 关键你还不骑，
1: 你又不骑，对吧？你说你歇会儿，坐那还搁屁股，
0: 哎，
1: 跑步机，你说你就对吧？你坐那换个鞋也就换了，
0: 哎呀，跑步机是吧？买两箱饮料往上一放，
1: 哎，
0: 买袋大米往上一放，也能放，
1: 哎，也能放，
0: 对吧？
1: 再说你吧，总比方说跑步机，像李斌他们家跑步机，
0: 哎，
1: 那个作用还可以哦。
0: 他什么作用？
1: 他买了一个大跑步机，
0: 大跑步机干嘛？
1: 就是那个跑道倍儿长那种，
0: 哦哦哦，
1: 大跑步机又宽又长，要不然拖不动他
0: 啊哈哈。
1: 他买那个跑步机放在他们家床和冰箱中间，
0: 哎。只要想吃东西了，
1: 他就站上跑步机，一摁那个钮，哎，
0: 到冰箱那嘣一停，传送带呀、啊！
1: 哎，把那个东西拿过来，搬在上面。
0: 嗯，
1: 然后那个跑步机还有一个功能，跟别的跑步机不一样，
0: 什么呢？
2: 讲卫生的。
0: 哎，
2: 太好
0: 了！有人说这是不是
2: 乐死我了？
0: 对吧？你下回你冲一点
1: 哦，
0: 你老、你就不要给
1: 虫子吃，
0: 哎，
1: 然后虫子会大量的死亡。
0: 对喽，
1: 这样虫子没。

0: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1: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2: 大家好，我是您的南京市出行助理叶子。晚高峰的时间段，快速内环目前来看，只有清凉门隧道和草场门隧道车辆通行状态良好，其他的隧道和高架车辆都在缓行和排队当中。城区的地面道路中，车流量主要是集中在新街口广场和夫子庙老门东的周边路段。新街口广场目前来看，四个方向的车辆都在缓行和排队当中，尤其是汉中路和中山东路车辆缓行明显。夫子庙和老门东周边的中华路、长乐路、健康路和中山南路车辆也非常的集中。绕城公路在徐庄段双向车流量大，其中呢往大胜关长江大小方向车辆缓行5公里。另外呢，在铁心桥立交、双龙街立交和高桥门枢纽车辆也有着缓行的情况，请大家呢减速慢行。最后呢，来关注到因普滨路、五河里桥路路面抬升施工的需要，普滨路江心大道东口封闭延期到今年的9月6日的10点。江心洲大桥过来方向的车流可以从横江大道、团结路、普滨路进行绕行，去往南农大方向的车辆可以从团结路路口掉头驶往南农大方向。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0: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3: 刚才最后一响，北京时间该下班了。

0: 我因为这就最近刚从那个肯尼亚高原下来，坐刚到，我有点低反。最近
1: 这低反像话吗？
0: 啊，
1: 低反是什么反？
0: 就从高原下来到低处，不就低反吗？低处到高处有高反，高处到低处有低反，不很合理吗？
1: 你给我讲讲低反是怎么形成的？凭什么低反？低什么反？反什么？怎么反？
0: 啊，就是
1: 怎么反？
0: 是吧？就是那个什么呀？就是哎呦难受。
1: 就是一上班就难受，那跟低反没关系，就是上班难受，
0: 还是上班上的，好吧？这个，所以各位就抓紧时间，您晚上要听，
1: 还有人在停车场等着呢。
0: 哎呦，
1: 还有人在停车场等着，听完这个再上去吃饭，
0: 就是
1: 这能少吃点。
0: 最近在控制身材。好，来说一下我们这个中日化爱跑酒吧啊，
1: 嗯，
0: 我们再说一下爱跑酒吧这个酒吧，爱跑酒吧节现在是一直在持续啊，
1: 对，
0: 直到8月31号这一段时间，嗯，
1: 对，
0: 其实那个有一个一吨油锦鲤的抽奖活动，
1: 好多地区已经产生了，
0: 像南京、无锡、苏州、盐城、扬州、南通、宿迁，
1: 对，
0: 陆续都有车主获得了一吨酒吧标的汽油，
1: 哎，那么现在呢，我们就额外增加了福利。
0: 对
1: 啊，这额外增加福利是通过你的互动来进行抽取的。
0: 可以在这个大蓝鲸 Life 上，
1: 对
0: 互动专区，你可以发送一个文字，这个文字围绕什么呢？
1: 跟爱跑酒吧有关的
0: 啊，就是你只要跟爱跑酒吧，就是哪怕我没用爱跑酒吧，我想说说爱跑酒吧，别人说了，我现在有一些疑问，你都可以说，
1: 对，
0: 你都可以发，
1: 对
0: 啊。然后呢，还有在抖音上面，你可以发跟爱跑酒吧、跟中石化有关任何的图片或者视频，
1: 你要发一个那个
0: 挂一个话题，这个话题叫爱跑燃油澎湃向前，
1: 两边加井号
0: 啊。加井号，加一个井，就是抖音上一饭盒面砖。好家伙，
1: 兰蔻总部的，你那个什么，你出现，
0: 啊，对吧？我给你塑料袋也行，就豆瓣塑料袋，面霜什么的，对吧？
1: 哎呦
0: 啊，这个日常价原价啊，2950拿，
1: 你看看，要不说平常你们那儿没人买呢，对吧？
0: 对吧？啊，
1: 2950，
0: 然后说等会儿
1: 谁买这玩意儿？
0: 你瞧，兰蔻说，我这句话可记住了，我要投诉你们了。
1: 但是
0: 江苏广播这边的供货价格
1: 899两瓶，
0: 而且都是60毫升的。
1: 对
0: 啊，这个各位面霜啊，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马爱莲素颜，一物一码。
1: 哎。
0: 真的东西不是临期，
1: 是的
0: 啊，所以各位如果想买，可以在江苏交广网的官微里边回复
1: 面霜
0: 两个字就可以了。
1: 对了，面霜
0: 啊，江苏交广网的官微里边回复面霜两个字，
1: 对
0: 啊，
1: 好吧，啊，蓝高总部的那个我们私聊
0: ，私信，饭盒我都买好了，大铝的那个铁饭盒，
1: 对，给我打一饭盒，
0: 啊，打一饭盒，那是打麻婆豆腐来了，
1: 我不跟人说啊。到时候我媳妇擦的时候念你好，
0: 哎，我跟媳妇说，
1: 哎，
0: 这是总部人，当时哎，该，哎，那什么的，
1: 哎啊，念你好，
0: 内部的，
1: 念你好，
0: 啊，
1: 内部的，
0: 人说内部的这个
1: 要怎么地呢？
0: 对吧？银行的是不是也有内部的那个
1: 内部钱啊？那没听说过，
0: 啊，是
1: 银行没有内部的，都是外部的。
0: 来说一下刘经理的项目啊。
1: 好，刘经理你不用出现了
0: 啊，
1: 我也知道你也没有什么好东西
0: 啊。对，刘经理那个孩子就旅游券。刘经理咬着后槽牙在我们活动里边给听众返了1000块钱旅游券，
1: 一个800，一个1000，
0: 哎，漂亮，我的天哪。那个，
1: 但是这个巴彦淖尔的这个旅游路线还是不错的啊，
0: 这是可以去的啊。
1: 对，
0: 这个巴彦淖尔这是内蒙古西部的一条线，
1: 哎，
0: 它实际是串联起了巴彦淖尔，然后乌海，
1: 对，
0: 啊，还有哪儿来着？
1: 银川
0: 啊，这一条线，
1: 嗯，
0: 所以这一段有什么好玩的？它就是西夏文明古国的历史，就是在这儿生长的。
1: 是的，
0: 咱们曾经说的昭君出塞，
1: 还有
0: 啊，然后但使龙城飞将在，不叫胡马度阴山的阴山，
1: 都在这儿，
0: 都是出自于这个地方。
1: 还有东方金字塔，那，
0: 对，
1: 西夏王陵这些地方都能去，
0: 应该说这边的风景是咱们这边江南地形地貌看不到的，
1: 嗯，
0: 所以各位如果想去的话也真的很便宜，现在是这样，它是单价一个人的也有，
1: 嗯，
0: 还有俩人还能再便宜一些，
1: 哦，
0: 所以各位都可以咨询一个号码啊，
1: 400-007-1011，
0: 400-007-1011啊，
1: 嗯，好，最后一个，来。
0: 如果年满18岁的，
1: 嗯，
0: 就可以关注一下江苏体彩的微信公众号啊，微信
1: 的
0: 服务号，
1: 对，线上服务号，你可以直接参与，他们有很多
0: 日了也睡了，安心的睡，
1: 我唱你唱，会员投
0: 你们说个山里话，让充值吧你们。
2: 哎呀。

0: 哎，怎么我唱了成了？
1: 怎么知道让我摸到你那？
2: 这跟我一样吗？好的。

0: 的脸，
1: 不是我。
0: 那是个宁静的夏天，你来到宁夏的那一天，也不对呀、啊。
1: 你这
0: 算了，知了也睡了，哎、
1: 算了是吧？算了。
0: 安心的睡意了，在我心里面，宁静的夏天，知了也睡了，安心的睡了，在我心里面，宁静的夏天，
1: 宁静的夏天，
0: 宁静的夏天。
2: 反正立秋了，我也不管了。
1: 哎呀，这个也太糙了！这个
2: 这什么呀？这是
1: 胆儿真大呀！
2: 这歌他就听过一耳朵，我辨别是这意思。
3: 不会，他就愣敢唱。

0: 风险有多大这些问题，为做好风险管理提供参考依据。
1: 简单说，网络数据安全风险评估就相当于给企业平台手里的数据做定期体检，数据用得越多，泄露
0: 也提醒，个人信息保护涉及多领域多部门，是一项系统工程，还需要各方协同发力。
2: 储备资产受美元波动带来的风险持续增值，黄金对金价形成有力支撑。瑞银财富管理投资总监办公室表示，二季度全球央行购入289吨黄金，预计全年央行购金量将在750至1000吨之间，购金需求保持高位。不过也有业内人士指出，近期黄金市场多空交织明显，中东地缘冲突严荡，油价高位运行，导致通胀粘性担忧反复。此外，金价短期累计涨幅不小，获利了结压力随时可能触发回调。
3: 日前，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等多家商业银行公布了优化后的消费贷贴息政策执行方案。那么这次的政策加码力度有多大？老百姓买车装修能够省下多少钱呢？我们来听央视的报道。
2: 先看政策核心变化，提上限扩范围，贴息额度上限从每年3000元直接提高。
3: 欢迎来到今天的晚班车观察站。这个目前的时间已经来到了8月的下旬了哈，很快我们的这个中小学生就要开学了，还有部分参加了这个暑假期间海外游学的孩子们也回到了自己的这个家庭里哈，准备收心迎接开学了。其实暑假期间，如果你有经过各大的机场航站楼，可能就会看到这样的景象，一群群穿着统一营服的青少年拖着比自己差不多高的这个行李箱，在带队老师的哨声当中集合，出现在了各大机场的这个国际出发航站楼。他们的目的地可能是五花八门的，有伦敦、新加坡、温哥华、马来西亚或者是泰国清迈。而在他们的身后是焦虑又满怀期待的家长们啊！从过去我们在节目当中也一直关注过这个海外研学游，到了2026年的夏天，我们会发现拨开那些动辄数万元的宣传海报，今年的暑期海外研学游也发生了一些真实的改变。首先呢，我们依然是把这个目光放在海外的高端研学上来看看哈。在前不久，有一篇关于8万块的研学团只换来一张大合影的文章在朋友圈刷屏了。在这个社交媒体上传播的这篇文章里，描述了一个场景啊，地点呢是在纽约大都会博物馆，镇馆之宝啊，在这个孩子们的面前展现着。按理来讲，这也是参加研学游的孩子们去接受文明洗礼的一个高光时刻了。但是呢，有人拍到的现实是，十几个挂着研学机构统一标牌的中国孩子，没有一个人抬头看眼前的神庙，看眼前的这些文物，而是齐刷刷的低着头，蹭着博物馆的免费 WiFi， 手指在屏幕上飞舞，正在打着手机游戏。当这个拍摄的博主问领队老师为什么不制止或者劝导一下，老师也露出了无奈的苦笑，说这帮孩子太难带了，多说两句就会向家长投诉，没给他们弄丢了就算不错了。这并不是个例哦，还有相关的从业者在离职之后在社交平台上吐槽，从美国西海岸飞到东海岸，从斯坦福逛到了耶鲁，还有这种荒诞的剧情呢，会每天在这个接待孩子们的过程当中上演。啊，有住别墅的孩子瞧不起住大平层的，穿始祖鸟的鄙视穿优衣库的，五星级酒店孩子们住过之后也会被拆的像是这个哈士奇过境哈，每天都在找东西在哪儿，行李箱呢是打开了又合上，合上了又打开的。这就引发了很多这个网友在评论区的好奇，家长们花费了数万甚至十几万，究竟这趟研学游买到了什么？以后评论区的家长就分享，我自己花了368送孩子去乡间劳动研学，结果孩子抱了一颗白菜回来。还有家长花几万块钱送孩子去澳洲英语营，回来问问感受是什么，孩子支支吾吾的只憋出一句海水挺蓝的。更讽刺的是，有些孩子因为长时间侧躺在酒店打游戏，研学回来以后脖子都歪了。当这层观测的海外研学的外衣被撕开之后，似乎露出了一个个残酷的真相。对于很多机构来讲，可能他们卖的不是教育，而是家长焦虑的安慰剂。每到暑假和寒假，这种焦虑就会产生了。只要把孩子送，
4: 让大的影响，现场车辆行驶缓慢，请经过的车友们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沈玉出现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0: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智能纪元，万物迭代，算力奔涌，文化更新，我们亲历并看见中国经济新力量。
1: 当人形机器人推开大门，会成为人类帮手，
2: 还是新的能力考题？
3: 当脑机接口链接世界，是创造数字永生。
4: 当火箭回收实现天地往返，
5: 卫星组网太空卡位是否更加激烈？
6: 当 AI 开始帮你做每个决定，
7: 我们是主宰者还是算法的附庸？
0: 我们驻足并拥抱文化生活新表达，
7: 拒绝精装朋友圈，在活人感里
8: 寻找真实自我。
9: 城市书房全民短剧，
10: 文博数字活化，
7: 拒绝无意义的精英叙事，
11: 共情平凡人的日常
10: 情绪消费，搭子社交，年轻人如何定义生活？
0: 每分每秒，世界都在更新。观察是不可或缺的途径。交往晚班车，记录你晚归途中不可错过的经历。

在之前我看很多的乐队类的节目的时候呢，就会发现大家普遍的乐队节目的一个印象是什么呢？就是乐队的这个演奏的时间非常长，人声时间比较偏短。但是我觉得有的时候这就是乐队的魅力，因为你会发现如果是普通的人声和伴奏的话，那伴奏的声音其实就真的是衬托。不过在乐队的这种合作里，你会发现伴奏也是它的主角，人声仿佛也只是一种。

菲林真的非常的有能力，把一些老歌唱出新的自己的味道。他当年刚刚出道的一首《心有独钟》，可以说是让很多人听的是如痴如醉哈。这首歌大家又很熟了，因为是陈晓东的这个作品嘛，很多人说这个这是一个玩笑话哈，就是说谁唱心有独钟都比他要好听，我觉得这也不见得哈。但是呢，我觉得大家也证明了这首歌是一个好歌，有那么多人愿意去翻唱它哈。接下来各位就来欣赏一下李佩玲当年在节目当中哈非常出彩的这首心有独钟。

0: 超对。
1: 哦，好的，
0: 对对对对对，回头请你们来参加我们节目哈。
1: 好的好的好的，
0: 好嘞，谢谢你，哎，好这么说啊、哦，再见，
1: 再见啊，
0: 嗯，好，
1: 再见。
2: 谢谢上岸老师，谢谢。
0: 哎，谢谢谢谢谢谢你们，再见。好，那么我们的热线02596911转播二号键，你看这个就是这个妈妈唱过了，一定要儿子来节目里面展现和这个表现一下啊。这个我觉得确实唱得非常好。那如果各位呢，你们也对自己的歌声非常有自信的话，可以来通过我们的大蓝鲸 Live， 来一地留言，想听什么样的歌。第二。

0: 就是我就是反正就是喜欢引诱，喜欢唱歌，还有一个我那张楠老师，你晓得你们这个节目我特别喜欢
1: 啊，
0: 我听了多少年了
1: 哦，真的，
0: 我听了，你们讲话的声音我特别喜欢，我你们有时候看到什么时候给他们这一唱，哎呦，我就是爱你们这个节目爱的不得了，所以我叫我家儿子，我说你来唱一会儿来。
1: 可以的，可以的，回头请你们娘俩都来再参与到咱们节目，来咱直播间啊。
0: 老爷子，我家老爷子会拉二胡。
1: 哦，真的、啊？你们是音乐世家啊、哦。
0: 反正都有的喜欢唱歌
1: 啊，都有音乐细胞啊。两个人音乐细胞到您儿子这边，就让他变成了一个职业音乐人。
0: 他是都嘛都，我家大儿子也喜欢唱歌。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3点。
1: 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的声音，
0: 城市在生长，声音在进化，
1: 声音在进化。
0: 从听到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声音之上，万象之中。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不止于听。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5点。
1: 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的声音，
0: 城市在生长，声音在进化，
1: 声音在进化。
0: 从听到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声音之上，万象之中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不止于听。

0: 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6点。
2: 生活随需品牌影响你的生气。
1: 城市在生长，声音在进化，
2: 声音在进化。
1: 从听到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向之中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不止于听，
2: 不止于听。
1: 天亮了，江苏醒了，
2: 江苏醒了，
1: 这是清晨的第一声问候。在这个追求快的时代，我想和你一起找回身体的慢节奏，不整虚的，就聊聊今天的早饭怎么吃才最舒服。
3: 妈妈，今天早饭真好吃。
1: 不贩卖焦虑，就谈谈怎么把日子过得像晒太阳一样暖和。
4: FM 101.1，一束阳光，我是阿树，身体要健康，心情也要晒太阳。
5: 阿树，早上好。
6: 阿树，早上好。
7: 阿树，早上好。
8: 阿树，早上好。
9: 阿叔，早上好。
10: 我看见许多许多的笑脸，这世界因此变得更加
0: 生活赋能。
4: 谢谢丹阳的7A3U，还来节目当中打招呼了啊！还有没有其他的朋友早晨也在听节目？潇洒哥也来了啊，潇洒哥是扬州的朋友。如果还有其他的城市的朋友在听节目的话，也别忘记早上起来说个早上好。说

一个早上好，一天好心情，一天好运气。大蓝鲸 APP 首页搜索阿树，找到我的主播号，点个关注，点进来就可以参与节目的直播互动了。早起上班的人多不多啊？还是说只是起来做个早饭呢、啊、或者说运动一下呀？大多数人都是退休在家，这种状态多不多？还是说其实这个时候听节目的都是上班族，都有公司单位啊？我觉得中年人还是多的，就是还在上班的比较多啊。大家发信息告诉我一声，你是退休的状态还是上班的状态？你看玲玲啊，玲玲好像是退休的状态吧，此刻正在扬州洗衣服呢。桥水基金创始人达利欧曾经在畅销书《原则》里面给广大打工人一个忠告，相比该做什么，更重要的是明白不该做什么。工位方寸间，处处皆学问。年轻时意气风发，事事都想出头，不是与人针锋相对，就是喜欢显摆炫耀，碰壁多了才渐渐收敛自己，在是非纷扰的单位当中学会不狂不争不装。怎么理解呢啊？不狂，前段时间重温了经典的日剧叫《白色巨塔》，对钱财五郎这个角色印象特别深，他自持医术高超，一定能够成为外科系的这个新主任，甚至选拔流程还没结束，他就当着现任主任的面翘着二郎腿坐在主任的座位上。后来他如愿上任了，更是谁都不放在眼里，其他医生跟他进行术前的常规核对，他也懒得搭理。最终傲慢的他在一场手术当中造成严重的医疗事故，从此身败名裂。很多人觉得上班拼的是能力，但这些年来你会发现，很多在单位碰壁的人，就像财前这样的人啊，他们不是说能力不足，但是呢却极度的自负。有句古话说得好，天下古今之才人，皆以狂自致败。一个人能力越大，越要有自知之明，不知道自己的斤两，没有进退的分寸，只会把一手好牌打烂。静静儿是昆山的朋友啊，哦，打工人，好，打工人就得听一听我们在公司在单位应该怎么做。刚才聊了不狂，接下来说不争。知乎上有一个问题，如何看待不争就是争？评论区里面有一位知乎网友给出了一个亲身的经历，他说有一次呢，他所在的部门调整了绩效算法，使得他当季度的工资减少了 8%， 他觉得吃了大亏，一路从人事闹到主任办公室，最后被调到海后。网友第一次意识到，在单位不懂没那么可怕，可怕的是不懂装懂。从此呢，就逼自己养成了一个习惯，但凡有不明白的地方，就老老实实地问一嘴。尽管有的时候会被说，你怎么连这，有时间可以去感受一下各地的早餐美食，跟大家一起分享美丽的早餐啊。那就是说我们早晨除了高中生听节目，很多退休的老人也在听节目哦，哎，挺好，我们可以分享很多的养生知识啊，还有这个人生智慧，都是挺好的。大家年长的朋友啊，你们这个平时养生的知识的话，会比较喜欢听哪一方面的内容呢？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我以后去找一些权威的内容和大家在节目当中分享啊。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发信息告诉我。阿树的个人微信是搜索江苏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江苏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加了我的个人微信还能买那个舟山的梭子蟹呢，最近我们同事买这个舟山梭子蟹买的特别多，这是我们江苏广电官方平台内购平台刚刚上市的，就是相对于这个很多团购啊网上卖的，最近上市的这个梭子蟹，我们这宜的一些健康方面的知识，对吧？好，我到时候去关注一下，找一找。以后我们要不然一天养生知识，一天生活智慧啊，一天养生知识，一天这样轮流交叉的和大家一起分享阳光般的生活。我都想把周末的一束阳光节目啊，就是也改成这种健康养生的节目，因为很早嘛，不知道大家觉得怎么样啊？老跟人聊天，也可以加入聊天的内容。哎，这个可以，这个穿插着来。突然间觉得内容一下子变得很丰富很多彩。好的，早晨一束阳光，谢谢大家。

0: 反正一直以来都陪伴着阿树在路上，或者说在家里，在生活当中，有什么想和我聊的都可以加我的个人微信来聊，江苏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稍后七点钟到九点钟我还会有两个小时的直播陪伴大家一起聊天，是在 FM997 精灵之声，大家可以听快乐上班路啊。稍后六点半王丹会为大家带来交广的交广早班车，
1: 既能调节免疫还能保护肝脏，这两项啊，其实对于像我们甲状腺有需要调理的朋友真的是非常合适。
2: 嗯，阳光老师说的非常到位啊。
1: 嗯，
2: 甲减甲状腺功能减退的全称就是这样的，我们称它是甲减嘛。
1: 哎，
2: 它就是由于各种原因导致了甲状腺激素的产生减少，或者呢是作用减弱，然后引起了全身的一个低代谢综合征。最常见的症状就是包括像恶寒，就是天冷的时候特别怕冷，还有呢就没劲乏力，细胞的代谢率啊也下降，心跳呢也变得缓慢等等这样一些症状。那甲状腺功能减退最常见的原因就是它是属于我们自身免疫性的一个疾病，还有呢就是药物，吃了一些药抑制了它的分泌，还有呢就是手术叫切除了这个甲状腺这个器官，都可能啊就导致了它的这个甲状腺激素的减少。但不管是因为自身的免疫性疾病，还是因为甲状腺手术以后等等因素引起了这个甲减，都是需要进行终身治疗的。
1: 是的，
2: 甲状腺激素必不可少，
1: 嗯，
2: 没了它还就不行，所以必须要终身进行药物的治疗。
1: 那么像这样的一个情况啊，我们说长期服用药物肯定会对身体有一定的损害，是药三分毒。嗯，那在此之外的话，我们怎么样才能降低对自己身体的伤害，最大程度的保护我们身体呢？除了正常的药物服用之外，推荐大家服用九神菊绿蜂胶。为什么？因为蜂胶液它是纯天然的一个小药库，目前已知的已经分为20多类1000多种，这些生理活性的物质啊，在服用完之后，在我们的身体内相互协同作用，既能够免疫调节，同时还能保护肝脏免受化学性肝损伤。所以我们说蜂胶液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非常宝贵的药食同源的这个保健食品。
2: 嗯，这个甲减患者的身体的产热量啊，它下降，那它的抵抗能力啊就比较差，没能够得到及时治疗的甲减啊，就可能会引发多种的一些并发症。还有一点呢，就是说治疗这个甲减主要的手段就是增补剂量，用甲状腺激素替代治疗，一般呢是需要长期和甚至于是终身啊都吃药的。那我们给大家推荐介绍用巴西九神菊绿蜂胶原料制成的蜂来宝蜂胶液，它有调节免疫和对化学性肝损伤有一定保健作用的这样的一个保健功能。那么这两项保健功能对于患有甲减的人来说啊特别的适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当中啊就确认了调节免疫是蜂胶的适应症之一，那么它对胸腺脾脏以及细胞和体液免疫这样两套系统啊都可以产生一些功能调整，然后配合治疗可以增强我们的抵抗能力，提高我们的自愈能力，然后呢能够提高对疾病的控制能力，对疾病的控制能力提高就能够得到控制病症的发生发展和缩短病程这样的一个作用了。
1: 是的，
2: 第二呢就是说国内外的很多研究和临床应用啊都证明了蜂胶对四氯化碳、酒精还有一些药物所导致的肝脏损伤是有保护作用的。那黄酮萜烯类物质它们在一块儿协同作用，可以提高肝脏的排毒解毒能力，还能够很好的促进药效的发挥，来减轻一些药物的副作用。有位用户啊，他呢就50多岁，服用这个蜂胶液啊已经有10多年了，他的年龄并不大，为什么要连续这么长时间的服用呢？就因为他患有这个甲减，所以他呢这10多年来他一直在服用药物在进行治疗，但是这么长时间下来以后，他说他的肝肾功能以及他的胃都很好，

0: 渐进的早睡15到20分钟，每天在早起相应的时长啊，有时候我们觉得早起要比早睡还要重要一些。
1: 同时要逐步管控电子产品。扬州市育才小学西区校蒋云老师说，家长可以在开学前带孩子去一趟书店或文具店，按清单选购新学期需要的学习用品，唤起孩子对新学期的向往，为孩子制造开学前的心理缓冲。同时家长也可以安排轻量的学习任务，
2: 帮孩子固定两项微责任，简单可行，每天坚持，和孩子一起约定手机使用规则，先完成当天任务再使用电子产品。二、固定使用时段，不随意延长。三、在公共区域使用，不带进卧室。
1: 需要提醒的是，孩子如果出现持续性失眠，连续2周以上

0: 越来越多的市民选择错峰出行。
1: 业内人士分析，此次降价的主要原因有三个，一是暑期临近结束，亲子家庭和学生的出行需求集中释放完毕；二是航空公司、酒店和景区为了维持客流，主动下调价格；三是今年暑期高温天气持续时间较长，部分市民将出行计划推迟到了八月下旬。多方因素叠加，使得8月20号到31号成为暑期最后一波性价比极高的窗口期。中国国旅中山东路营业部工作人员李乐涵：
0: 像我们九寨沟、新疆、南疆、青甘大环线这些热门的方向，我们都推出了自组班，目前每条线路基本都已成型，不少线路已经开好了两个以及以上的团队。
1: 不过业内人士也提醒，虽然眼下价格诱人，

0: 然后江苏影响到星期天，白天的最高温度今天是34，明天有望突破35，也就是说高温了，大家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然后呢，因为现在这个高温，
1: 重卡电池组包，目前国内外订单饱满，预计今年开票销售25亿元，展现出强大市场竞争能力。
2: 我们抓住新能源的风口，聚焦重卡电池赛道项目，用时45天完成设备的整体建设，用时创行业之最快，一年不到就收回投资。
1: 重大项目是江苏打造1650产业体系的重要引擎。1至7月，全省制造业投资基本保持平稳。高技术制造业中，医药、航空航天器及设备、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等投资增长较快。复合材料是航空器轻量化的核心骨架，但国内高端航空级复材供给存在明显缺口。宜兴丁属通航产业园瞄准这一产白，历时5年跟踪技术先进的匈牙利航空复材公司。今年匈牙利高端航空级复合材料项目终于花落丁属，目前企业已顺利承接市场订单，按项目计划表，10月份企业首批自研复合材料产品将正式下线。2027年，企业自研航空器机身将实现批量出口。
3: 我们看好中国经济的长期发展，江苏产业配套齐全，我们把全套欧洲研发体系、试航经验带到宜兴，并主动与当地40多家低空产业链企业探讨合作，未来将承接全球轻型飞机、工业无人机、电动飞行器、高端汽车复材订单。
1: 统计显示，850个省重大工业项目中，今年计划新开工项目数269个。目前各地正冲刺3季度全部开工，早日转化为高质量发展新动能。
0: 城市的基础设施提升，不断的改善人居环境，咱们现在有没有感受到城市生活品质已经大大提升了？昨天早晨我下班的时候给我妈打电话，我妈还说现在的小区真的是非常舒适，每一个人感觉都拥有了自己的后花园和锻炼场。好，这种让市民获得实实在在幸福感的情况，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4: 漫步于狮城街上，给人的整体感受就是非常的舒适，不仅是人行道非常的宽敞，而且为了方便儿童，这里与周边店铺的落差呢也是进行了一个缩小，从原来的3级台阶啊缩短为现在的1级台阶，而且为了方便大家进行一个休息，在户外呢也是增添了很多休闲座椅。
5: 近日，住建部、国家发改委等联合发布《城市儿童友好空间建设可复制经验清单》第3批。
6: 弧度用一些语言以外的方式，更好地达到他想创作的目的。
7: 新技术也在拉动新岗位的需求。行业机构监测显示，2026年上半年，国内 AI 漫剧活跃从业者已超50万人。1季度 ，AI 漫剧、AI 仿真人短剧相关岗位需求同比增长近70%。今年6月。AI 剪辑师招聘需求同比暴涨179%。
8: 我是01年的，现在在读研2，然后目前是属于一个实习的阶段。以前一些创意啊，可能碍于成本、预算、场地很难实现，但是现在它就降低了技术门槛，更多的创作者，尤其是就是有自己想法的创作者，可以涌入到这个行业里来。
7: 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国内 AI 漫剧全年市场规模预计突破400亿元，同比增长138%。
9: 早班车，威廉配上纯净干裂的天目湖水，好水好鱼天生绝配，端上桌就是一壶冒着仙气儿的天然美。天目湖砂锅鱼头，只需一锅，就能激起最柔软的想念。
10: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11: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12: 大家好，我是您的南京市出行助理叶子。此刻的快速内环中，凤台桥南向北方向，玄武湖隧道东西双向，龙盘中路高架和同济门隧道南北双向车辆都稍多一些。一年代
9: 5G 气象站，
13: 电信5G 气象站。